0: 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是播完了，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回到那个 Podcast 去聆听。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的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激发团队潜能的关键心法。激励与激发团队潜能是透过理解人性需求与使命的连结，唤醒内在动机的领导艺术。领导者以清楚的目标、正向回馈、适度挑战与信任授权，创造安全且高期待的环境，使成员愿意承担责任，持续学习，在合作中发挥最大价值与创造力。那特别我们谈到的就是经营理念的转换，我个人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要件，能够激发团队潜能很重要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 speed， 就是速度。第二个就是你如何能够在适当的 cost 的成本之下，然后你创造出你企业的价值，就是 value， 就速度、成本、价值，这个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能够让你能够在随着这样子，我们特别不管现在讲的 AI 时代也好，或者我们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行为的改变之下，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能够真的就是随着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推进，我们心态上面一定要考虑这重要的等边三角形哦。那达豪特别等于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激励跟激发团队，从你的角度里面，我们要如何能够激发团队，让他一直能够超越巅峰？
1: 各位听众及陈博士大家好。那我觉得激发团队里面包括有一个叫做奖励的一个制度啦。那我觉得奖励通常是属于比较外在的诱因，那例如奖金啊、升迁啊，或者是公开的表扬啊、年度 的鼓励。那激励则是比较重视人的内在的动机，那包括他的使命感、他的成就感以及他自我价值的实现。那 我相信每一个人到某一个团队，他除了我们讲说现实的一个报酬以外，其实他都在做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哦。那这一次才可以，这才是真正持久的一个动力。那因为这个动力来自是自己对人生的一个期许，那往往不是来自外在的鼓励。那我觉得他内在的通常就是以认同这个工作的意义，认同这团体的价值，所以这个是我把它分为这为什么有激励跟奖励的不同。那我想起一句，那稻盛和夫曾经讲过一句话，为了成为比出生时更好一点人，那就是你来到世上，那你要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就讲，其实就比出生好一点而已了。
0: 好，谢谢大豪的分享。激励跟奖励中间的关键点，我很喜欢那个 Steve Jobs 苹果的创办人讲过一段的话，他强调对工作的热情是取得卓越成就的关键。
1: 是
0: 那这句话就提醒我们，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间，如果你少了激情和热爱，我们最重要的动力全员没有了，你觉得每天好像都是坐困成仇，每天就是好像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啊，要倒数计时，还有几个馒头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不止你的这个工作绩效没有办法彰显，你的部门、你的公司里面不可能有新的这个动力， 所以说我觉得激情和热爱是动力的泉源、哦、那所有的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案例没有一个不是因为有激情跟热爱、欸、我们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欸、这个人怎么不冷不热，哇，你到底怎么了、哦、那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也可以看见、欸、这个人如果有爆发力有成长力，我相信他一定是激情跟热爱，也热爱他现在手上的所做的一些工作。哎，那达豪，我想请问一下，
1: 是
0: 如何能够激发团队的潜能？
1: 哦，那我跟陈博士再报告一下，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潜能是不一样的，那只是有没有被看见、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具备有独特性的一个能力，只是我们当领导者有没有发现到而已。那我们怎么样去发现他的潜能，就是要透过我们的日常的观察，透过我们给予他的工作任务，那去了解他，甚至在某一些我们聚餐，那甚至旅游的时候都可以去观察每一个同仁的一个特质。那在运用所谓的一些提问啊，运用一些引导，那来了解啊他的思考，了解他的思维，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给他更大的一个任务型的工作，比如他也许我们他平常时的任务啊，他可能只有负责以我们话头来讲，他可能只负责两个案子，可是我们可以赋予多一个，再加一个小案子看看，那让他这个在历练中，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学习成长，他也如何再重新学会如何去安排这些时间、这些工作能力，那慢慢你就发现他的潜能自然而然他就会浮现了，他这个动力他就会浮现了，那或者是也许有一种可能，他无法承担。哦、他可能就在工作上面跟你讲、哦、我没办法承接了、哦、那这也有可能、哦、原来他的能力到哪边、哦、所以这是可以借由日常生活的观察来发现。
0: 我觉得刚才达豪特别谈到激发我们同仁的潜能，这是很重要的、哦、但是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领导者或者领袖，我们是不是愿意授权，愿不愿意给这个同仁机会，
1: 是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1: 是是、欸、
0: 就像我们父母也是一样啊，我们对我们的小孩，我们到底是如何激发他的潜能，还是他永远都照我们所规范的这个道路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不管企业的传承也好，你父母你如何教导小孩也一样。我记得 Steve Jobs， 我非常喜欢他的所谈的，他指定他的下一任接班人是 Tim Cook。 你 Steve Jobs 是一个创意家，是个发明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但是他怎么会找去 running operation 的人，从制造的角度里面 去看，但是他交接给这个 Tim Cook 的时候，他只讲了一句话，你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忘掉我 Steve Jobs， 你做你应该做的决定。
1: 嗯，
0: 这个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个是一个懂得授权，事实上也回应刚才我们所谈的激发你这个潜能。嗯、那你不管 Tim Cook 是怎么样，至少从数字的结果导向，他接任的时候，苹果市值大概只有3000多亿，到现在是将近5兆，成长的十几倍哦。你不能不说他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9月1号要交给另外一个约翰，他是个开发产品出来的、哦、所以说我们这里特别谈到如何激发潜能，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还是要懂得授权，而不是一直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特别我们现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爆炸或者 AI 等等的这个时代里面，真的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明天、今天、明天的成功， 但是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不要犯同样的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我们要去思维。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可以回来再来想一想，我们如何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激励激发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他也是有成长的机会。但是他这样子的激发，我们是不是刚才我所谈到，是不是要有一些必要的条件？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们是今天进入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谈到的题目是发挥团队潜能的关键心法。我们上一节特别谈到的就是如何激发团队的潜能。哦，那我觉得刚才我们特别大家交流的过程中间有特别谈到一个关键点，我们是要用我们自认为特别对我们主管或者我们的家庭父母，我们要用我们成功的模式让他们如法炮制呢，还是我们只给他一个方向让他自由发挥？我想这个达豪也是企业的负责人，你也有小孩，你怎么看这个东西如何激发这个我们的团队或者我们下一代的潜能？
1: 好，谢谢陈博士。那 我觉得信任，刚刚我们也有讲到信任的部分，信任我觉得最主要它是创造安全感。那 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课程，那他就让我们学员站成横竖一排，那后面都有一个就是女生在后面，
0: 嗯哼，
1: 那让我们全我们这一排都是男生，叫我们往后躺，
0: 嗯，
1: 那他会接住，
0: 嗯哼哼，
1: 那
0: 哇，真的吗？
1: 对，没有一个男生敢往后躺，因为没有一个男生信任后面的女生可以接住他们。就后来那个老师就引领我们，就说引导我们在我们后面站了两位男生，那个头都比我们前面这男生更大一号的男生，也就两个可以接一个，结果再叫我们往后躺，结果当我看的时候全部人都往后躺。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信任会有安全感，为什么安全感带来信任，就是这样，因为你觉得他会接住你。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位成员感受到被信任，那我们就比较愿意尝试新的做法。为什么？因为这样就比较不怕犯错，那也比较敢于去创新，那更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那 我觉得在这个训练，在这样的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好像一个简单一个动作训练里面，就让我看到这个的潜在的能力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建立那个安全感，当你建立安全感，你就很你就敢往后躺，当后面比你弱小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你就会不敢。大概是
0: 我觉得刚才达豪举这个例子真的是一个我们的心理的魔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其实你如果教练真的说好，现在后面有两个男生你也看到了，然后就请这个男生这个学员闭上眼睛，他临时又抽换变成一个女孩子，你说他躺不躺？
1: 来不及。
0: 我说如果来得及的话，
1: 来得及那一定不敢了。
0: 没有，他不知道。
1: 哦，他不知道，对，因为已经闭上眼睛了。
0: 我闭上眼睛，我临时抽换。哦，所以说这个是你的心理的魔杖，你能不能够挪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刚才达豪特别谈到建立信任与合作，我觉得建立信任与合作是任何成功团队的基石了。这种关系不仅可以增强成员之间的情感的联系，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的整体表现。也就像我们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主管或者一个父母，你交派一个任务或教导一个小孩，你告诉他标准的 SOP 1 2 3 4 5 6 7 8 9，那做完了，对于你底下的成员或者你的小孩子，他觉得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啊。
1: 是，
0: 反正我就一个指令一个动作，那下次真的碰到状况不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时候他怎么办？
1: 是，
0: 他就没有办法应变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就刚才我前面第一节讲的 Steve Jobs 讲说，交给 Tim Cook 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忘掉我贾博士。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导人，他不只是他建立底下的这个交棒的交给他的人 取赢得他的信任，他自己本身他愿意做这样的决定，也是他是莫大的一个信任的基础了。
1: 是、欸、
0: 那个 Jerry 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等于说从你的角度里面，刚才我们也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间，你也谈到很多的 AI 跟各方面，你从影视的角度里面刚才谈到的时候，我们下一个指令这个信任的关系中间是不是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2: 大家好，其实老师说的没有错，因为信任本来就是你成长的关键。像我们的主题是潜能跟激发嘛，
0: 嗯、哼哼，
2: 那其实潜能就是你本来就有的、
0: 嗯哦、
2: 它并不是你没有而另外去学的、
0: 嗯、
2: 是你本来就有的、
0: 嗯、哼哼，
2: 所以这个潜能对我来讲，我就可以很像把它形容成一颗种子、
0: 嗯、哼哼，
2: 因为种子里面它本来就蕴含了很多很多的能量，
0: 嗯哼，
2: 那种子本身也可以吃嘛，你把它吃掉了、嗯、你就营养分比较少、
0: 嗯、
2: 可是它唯有成长起来它才可以成树，或者它才可以结果。所以其实像因为我都比较有一段时间都在做导演比较多、
0: 嗯、
2: 那当然会遇到很多人，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软弱，或遇到事情就想要退缩、
0: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一个领导者的话，可以为这些种子们好好建构一个很好的环境，
0: 嗯哼哼，
2: 比如他需要水，他或者他需要土，他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方法，
0: 是、嗯，
2: 所以领导者其实不一定要揠苗助长、
0: 嗯哼哼，
2: 其实他可以设计一个好好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公司、
0: 嗯、
2: 自己的工作领域，那只要那个环境有为了这颗种子着想、
0: 嗯，
2: 其实这个种子待在那里。好好的，你有细心照料它、
0: 嗯、
2: 它就自然会发芽，自然会长根、
0: 嗯、
2: 自然会一直不断成长下去、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激发潜能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是要加什么，可是对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我觉得就是塑造一个好的环境，适合的，然后它就会成长的属于它本能那种潜能非常好的东西。
0: 刚才 Jerry 特别谈到的这个潜能，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的，你只是有没有被发现，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冰山的，埋在冰山的脚那个在水里面的部分，通常他们分析都是 90% 以上、哦、那我觉得特别谈到就是、嗯、就像我们形容一个等于说豆芽菜，你让它放在水里它长得就是那样子，但是你若一颗石头压在上面，它长得又肥又胖，这是什么？等于说它反而等于说求生存，或者他有那个动能，他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压不过我，我能够 越能够就是成长嘛。就像 我记得在成功领受训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名言，就是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嘛，要做强风中的劲草。这个关键点我们很多这个大号特别等一下也许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特别对父母而言，我们对下一代，我们有时候我们特别会溺爱我们塑造温室里的花朵，但是有时候我们父母是舍不得让他去外面受苦，也许他在强风中的劲草，也许他反而能够更激发他的潜能，而且他面临他这个危机的时候他也有应变的能力。大豪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要训练孩子齁，其实我不能讲用训练，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就是我们的榜样啦，
0: 是，
1: 对，我们就是以身作则，那让孩子来学习、哦、就说包括我为什么把烟戒掉，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抽烟，我为什么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戒掉、嗯、也就是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看到他的父亲是这样、
0: 嗯、哼哼，
1: 那这样我就比较好让他有个学习的榜样。那 我最记得是我女儿、哦、在就学方面，就是、小学毕业读国中的时候，就学方面非常不正常。那 我记得当时我为了她不去读书这事情，我们有很大的争执、哦、那甚至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因为我根本查不到原因啊。那后来我甚至跑去学校跟学校老师讲说，我女儿是不是在学校受到霸凌，那结果那老师还手插着口袋跟我讲说，郑先生，你女儿都没来学校，要霸凌也要时间啊。哦、那后来我一直到有一次我跟就某一位就是一位兄长，就是长辈，我们在聊天，我就讲起我女儿这事情，那非常困扰。那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 孩子的生命哦很长，那也没有读书不重要，
0: 嗯
1: 哦，那最重要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0: 是
1: 哦。那后来我才被这句话敲醒了，因为包括现在要就学的时间或者就学的方式非常普遍非常多，那这个关系在这童年的关系在这青少年的关系如果跟他之间有裂痕呢，那永远都补不回来啊，课业补得回来关系补不回来，所以我才用更多的爱心更多的耐心来对待。那我觉得一样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说其实对待无论是父母无论是孩子其实就是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心。
0: 我觉得刚才达豪所分享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发潜能，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引导或者激活这个潜能，不论是我们的小孩下一代或者我们的部属，他愿意心甘乐意觉得哎，他自己愿意朝这个方向
1: 是
0: 他去成长，
1: 是
0: 要不然你拿着鞭子让他成长，他是也许是等于说是表面服从，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心里根本不愿意的嘛。
1: 对，没错，
0: 哦，所以说我们也许对我们父母而言或者对主管而言，有时候我们要扮演一个教练的角色，哦，然后是如何去引导或者激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许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来等一下再来分享一下如何使我们的成员我们的团队他愿意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承担责任。我觉得特别面临这样子多变的诡谲多变的商业环境或者市局，这个能力相信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我们进一段歌曲。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ing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奇磊室内装潢的设计的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许多非营利组织的理监事，也担任志工。哦，那我们在这些的分享上面，他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给我们的一些例子都很让我们受激励，特别他在谈到他跟孩子中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再来继续的来探讨，就是我们除了信任以外，我们对潜能的发挥的重要，如何让我们在职场的这样子的成员或者我们团队他愿意敢于尝试。其实这也不只是职场的同仁，包含我们的小孩也是一样哦。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承担责任。那这个达豪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2: 我觉得勇于挑战哦，这是在我们人生一个课题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那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思维哦，他就是会愿意改变。那也就是说 我自己相信呢，你每一次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学习新的知识，去面临新的挑战，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那甚至在有专家曾经讲过，这会在大脑中的神经元里面形成新的那强而有力的一个连结，那长久下去哦，会变得越聪明，那心力也会更加的强悍哦。那当然能力更是像肌肉一样，我觉得它是可以被训练的。那当你愿意接受许多的训练，它就会变得越强大。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跨出去所谓的舒适圈，那变动我们的生活，让肌肉有这样的训练。那我也非常喜欢一个挪威顶尖的心智训练大师伯特兰，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你该大胆追求人生的目标，就算最后无法成功，奋力逐梦本身就是具有意义，因为你在逐梦之际时会好好的活出真实的自己。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激励的一句话。那我也常常在鼓励我自己啊，面临许许多多的，无论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在视野，或者在生活习惯啊，以及运动，我都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很喜欢面对挑战。这样，
1: 我觉得这个是刚才达豪特别谈到的是一个关键点。如果把它简单讲一句话，你去做，总比你什么都不做要好啊。
2: 对对，
1: 你至少已经跨出那个步伐，就像我们前面特别讲到，你要不要

0: 这就变成哇，他大概下次他也不愿意提，他提的是知道最后是拒绝，所以勇敢尝试，敢创新，而且愿意为创新付代价。我所谓付代价，当然不是同样的错一直付同样的，一直一而再再而三付，大概第一次的这个代价我们愿意付，从企业的角度里面，你才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同仁才能够承担责任嘛。所以说我觉得尝试创新跟责任是必要的过程。 Jerry， 你特别是在做这样子的影视跟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电影等等的这样子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东西的变动也许完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你特别对于这样尝试创新跟责任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这里没有犯错的事情。
0: 嗯哼哼，
1: 就是说你不要把犯错当成是犯错。
0: 嗯哼，
1: 你要把它当成是说我可能想要争取什么。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常的工作的地方有很多主观的艺术，
0: 嗯，
1: 它的很多都是主观的，
0: 嗯，
1: 那主观就没有太多的对错之别。
0: 嗯哼，
1: 所以他在工作的当下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你想说啊，我都用客观的方式去表演，
0: 嗯，
1: 客观的方式去选择，
0: 嗯，
1: 那有时候你会很难达到人家想要那个标准。
0: 嗯哼哼，
1: 那你可是你的主观人家能够接受吗？
0: 嗯哼哼，
1: 那会很难，所以你需要多方面的尝试，并且不认为那是个错。
0: 嗯哼哼，
1: 但就跟老师讲的一样，你必须要付上代价。
0: 嗯哼
1: 哼，就是你努力你要付上可能更多去学习的时间。
0: 嗯哼哼，
1: 那你想要多尝试一个新的犯错啊，那你可能就要留下来加班。
0: 嗯哼哼，
1: 对，所以他没有犯错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主要的观念，但是每一件你所影响的是你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最好的成长，而且也是得到最多的样子。
0: 我觉得不管是达豪或 Jerry 所谈的这东西，就是特别我们在这样子面临，我就记得前一阵子那个黄仁勋，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他到台湾，我一个画面我觉得就让我印象很深刻。他不是兆元的这个厂商大家一起来欢聚吗？那结果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有一句话，不知道是哪个记者还怎么样，哇，吃饭的这些人超过2000岁，2000岁并不是以前我们看的宫廷戏是千岁宴，他是2000岁啊。那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就代表企业的传承是面临到危机。现在在台面上这些知名的人物，当然让台湾的这些资讯业或各方面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哦，那变成护国神山也好或干嘛，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企业早就交办了，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等于说是，你假设始终不愿意交办，你底下的人就不会愿意去尝试，他没有勇气去尝试，他哪来的创新？他哪里可以负担这个责任？欸，所以那个画面让我觉得，那个不知道谁讲的那句话，就2000岁，我不晓得这些吃饭的人、与会的人，是不是真的会被他这句话所等于说触发，他们这个企业必须赶快及早培养下一个接班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台湾当然现在是看起来半导体跟 AI 当然是等于说好像是护国，不只是神山是群山啊，我觉得这是很好。这个当然我们要去看到这个，我就讲到就50年前，大概1970几年1976年的样子，也是七个人在这个衡阳路的小星星豆浆店开会的时候，那时候有孙玉贤、李国鼎等等，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半导体，只是电晶体而已，要投资350万引进 RCA 的技术，没有人敢做决定，所有人都反对，因为那时候350万是何等大的金额啊！哦，那孙玉贤就跑去找蒋经国拍板。那大家今天看来，今天有护国神山，好像应该追溯到这个50年前，好像那个蒋万安市长特别，好像是2-3个礼拜前，在那个原址地方弄了一个纪念碑，台湾半导体的耕耘是从那边开始的。 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谈到的就是刚才讲的愿意尝试创新跟付

0: 责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部曲。如果没有当年的愿意去尝试，愿意冒着这个风险，怎么可能有？但是台湾当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等于说是好像看起来 AI 半导体很好，但是曾几何时你怎么知道长江后浪不会推前浪呢？会不会有新的材料或新的制程？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这个从事这个在职场上面或者从事企业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挑战啊。哦，所以打好你在你的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当然刚才我们也谈到特别谈到 AI， 对你做室内设计是不是也是个挑战，还是个助力，还是个是踏脚石呢，还是绊脚石？
1: AI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助力，那可能现在应用的部分还没有那么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我记得在我们好几年前那时候刚开始有AI 的眼镜的时候，我们其实 就已经评估过，透过戴上 AI 的眼镜，那让客人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环视的一个 3D 的空间，那甚至我们自己在画图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利用 AI 用那个 3D 模拟虚拟人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可以看到他未来的一个家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它只会越来越进步，那我们不可以就是说逆向而行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顺势而为，所有的应用我们都可以去尝试，那最后它有没有落地实现，那当然要看我们的客人他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0: 我觉得就是你看看现在那个房屋销售，你看看根本 不一定要到现场去，他所有的360度的这个导引你看到的，搞不好你比现场看的还真实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科技进步也导引了很多的效率嘛。
1: 是，
0: 我想我们等一下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谈的另外的一个主题，当整个团队士气低落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我们是当领导人，我们应该如何重建动能。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回来。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郑达豪，是奇磊室内装潢的设计的负责人，也在很多的这样子非营利组织担任理监事，也是志工。我们谈到的今天是三部曲的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特别谈到的主题是激发团队潜能的关键心法。特别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当然会有士气低落的时候，也会有士气很高昂的时候。
1: 是，
0: 那特别我们在士气低落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重建动能，能够让这样子的士气，也许是低潮或低谷，但是它很快的就过去了。那达豪，你有没有实际的例子，用什么方式？当然有好多的方式，那达豪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哦，好，谢谢陈博士哦。那我觉得当我们士气低落的时候， 我们就要重新找到对齐的一个目标了。
0: 哇，这个好重要哦。
1: 对，那让大家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到底是做为是哪个方向，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而战呢？那当然其实就是我们要肯定每一个付出的一个小成果，帮助我们团队重拾这个信心。不要因为说虽然我们大目标可能还没有达成，可是我们就是所谓的大目标就是靠小目标去累积而成，
0: 是是是。
1: 所以也不要彼此激励彼此鼓励，说哎，小目标有个小小的完成，我们也要给同仁们一些肯定。那同时我们身为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来讲，我们要适度的调整我们的策略，是不是我们下的目标是不是这个在这个阶段在这样的可控的财务可控的时间里面是不是无法达成，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适时的去调整，做一点微调。那再来就多一点给不同部门的同仁多一点支持，多一点陪伴，多一点鼓励，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可以更快，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包括座位或者他的用的电脑是不是因为电脑老旧，所以他在使用上面比较不便利。那让每一个团队的成员感受到我们是一起来面对这样的困难，一起来挑战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我就丢给某一个人，就让某一个人去处理。我觉得这样可以提升所有士气，慢慢就会应该会慢慢的恢复了。那我个人觉得说，当你信念越强大的时候，你就会越能实现你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了。那我觉得对自己的信念也要很明确，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信念是什么？那这样我觉得这样我们也比较容易实现我们所要规划的事情。
0: 啊，谢谢达豪的分享。我的团队常常跟我讲，就是说，哎，这个月我们的目标达成了，这一季我们目标达成了，然后呢，大家就松懈下来。这个当然，刚才达豪特别讲的，积小胜为大胜，在每一个分阶段的成就或成果的时候，应该给予肯定跟支持。我就常常跟我的团队分享，你看看 NBA 打篮球。一场赛48分钟打完了以后，打赢了他就归零了，他要面不论是赢或输，他要面对下一场挑战了。哎，那很多同仁跟我讲，我这个月达成了，我可不可以松懈一下？我说拜托啊，这个完成了以后，你至少是一个月结一次账啊，人家是每一场几乎就是2-3个小时就结一次账了。哦，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这里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要如何能够给予肯定跟奖励。这个当然肯定跟奖励，刚才特别我们想到的肯定的是 tangible 看得到的，或者另外一个 intangible 是看不到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有几个原则，也许等一下达豪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实务上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达到肯定跟奖励。我这里看到的就是要及时肯定跟奖励，第二个要公开，
1: 对，
0: 第三个要公平。
1: 对，
0: 达豪你觉得呢？
1: 谢谢陈博士哦，陈博士讲得很好，我觉得特别是在公平跟公开这部分哦，因为有时候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比较不会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导统御里面，我们也许我们就偷偷塞一个小红包，那谢谢他或鼓励他，虽然他拿了，可是他没有，他可能这金额或者说这个也许他满意不满意我们也不知道，那也没有一个公开的表示谢谢他，他甚至会怀疑说是不是老板都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哦啊，事实上其实是不是，我们只是对某一个他特别付出，可是我们有多给他一点鼓励，所以我觉得刚才陈博士讲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公开，那我们更要公正，那公正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把他的事由要讲出来，哦，他为了做这件事他所付出的，那他所付上代价的，那我们要把这事由说出来，那公开跟要对着所有的人讲，就是说因为他做这件事情而深受到表扬，那包括实质上面的奖励，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也要常常这样做了。
0: 我觉得刚才达浩特别谈到的公平、公开、公正，大概必然的，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奖励要及时
1: 啊，对对，哦，没错没错，
0: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不是那句话怎么讲，哎，插花要插在前面嘛，是不是台语有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讲要及时嘛，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假设他达成了一个目标，达成了一个任务，你居然是过了两个月以后 才给他奖励，那个已经失去他的效能了，
1: 是，
0: 哦，那特别我们在等于说每个月有创新高，哎，我们下个月我们月中我们一定对这个创新高我们有一个奖励办法，整个公司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奖励，但是我就两个礼拜以后我一定把这个奖励不管是金钱还是怎么样的福利，我一定在次月十五号以前一定是落实，而且在这个结案的时候在所有的电脑上面就会公布我们这个创历史新高还是创历史次新高等等的，这个我觉得及时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杰瑞，我想很好奇的问，当我们在这个在你的工作领域里面，欸，我随便举个例，当我一部戏剧拍完的杀青的时候，我们的奖励跟卖座的奖励中间你们是怎么安排或者怎么处理的，卖座很成功或者一个戏剧的杀青，哦，这个是你们是如何安排能够激励这些演员，也许有大牌演员，也许那当然现在有 AI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说过去从你的经历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像在一般戏杀青之后会有庆功宴嘛，那庆功宴它其实不只是吃吃喝喝，它相对也有点仪式感，然后帮助大家认识，因为在一个作品的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从头到尾都没碰到，有个人可能开始的他要来，有人是最后才会来，所以跨了这么长的时间跟不同的分工之后，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他好像对这个团体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最后杀青戏的时候，杀青的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大家聚在一起，那庆祝成功，然后再来就是当这一个戏如果做得很好，对外也是非常成功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鼓励就是什么，就是这一个制作的团队愿意带着原班人马去做一个更好的戏，对，他把团队一起带着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很鼓舞大家的士气，所以我觉得在士气方面的话，像跨部门的连接，因为我在不在乎另外一个部门的，我在不在乎不同阶级的连接，因为有时候我们分工分得很细，哦，那可能只有三个人，久了之后你会以为你的团体只有三个人，可是当你的部门之间是有互相关心的，你才会开始觉得啊，原来我的团队是这么大，而且我们是真的在一起，那这样士气的话就会整个提高上来。
0: 我觉得杰瑞分享的就是真的很好，我举我们在经营公司要达成每个月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要去努力的时候，不是只有业务部门接单的事情，产品开发它也要及时，碰到工程问题也要解决能力，然后 采购也要扮演他的角色，他的原物料没有进来，你制造也制造不出来啊。哦，所以通常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达成目标，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要跟公司的目标对齐。我就说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我们当然都是有固定的这个周会嘛，那我们要距离达成这个目标，我们要努力哪些，碰到问题就找相关同仁把所有的问题都写下来，那这个问题是谁，哪个部门要去处理，哪个部门必须去协助，哦，这个才能够众志成城，才能够达成目标嘛。要不然，所以说我在设计公司的时候，通常一般的公司大概只有业务人员有达成这个奖金，但是 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制造部门也有，采购部门也有，产品开发部门也有，那只是每个部门他权重拿的比例不一定一样，但是所以说一件事情达成目标是每一个人是共襄盛举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哎，大家好，我想我们特别在谈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关键的主题，这激发团队潜能的关键心法，如果你用一小段做总结，你会怎么样去做总结？
1: 哦，谢谢陈博士哦，我觉得这问题问得很好，我忽然想到一个故事哦，我用一个故事来形容啊，有一个叫阿明的哦，他是个救生员，那阿忠就问他说：“你救过多少人？”那阿明说：“无数个，太多太多了，其中还有一个成为我的老婆。”那阿忠就说：“哇，那你有什么感想？”阿明就回答说：“他的人生就浮起来了，我的人生就沉下去了。”所以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除了思维以外，除了这一些所谓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以外哦，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选择，选择是人生在一场人生这一场路里面不断的你要去面对的。那你怎么从中去选择？其实我们这一些面临到这些，可能是陈博士的失误，也许是我的失误。可是当你们面对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怎么去选择左右前后上下。当你选择对，也许你人生就不太一样，你的事业就开了新的一条路。可是当选择错了，有可能你会可能在辛苦，在或者落后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回归到我刚才所讲，就是在选择上面。
0: 呀，我觉得就是对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那我觉得对的时机也是很重要。哦，那我特别，我之前有讲过五个对，在对的时机，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这是五对。将来会不会有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特别把时机放在前面，因为你面临的这个巨变的环境里面，其他四个对都对了，但是你时间不对也是枉然，也是白忙一场嘛。
1: 没错，
0: 那我想我们这个职场新对话，我们今天谈到的激发团队潜能的关键心法，这是我们第三部曲里面的心与心的对话，然后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之前也有谈过首部曲、二部曲，大家可以到 Podcast 的去回听。那我们三部曲以后，我们将来可能会有四部曲、五部曲。我们希望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钟能够在空中与大家相见。也谢谢达豪今天受邀给我们非常好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录音小天使也给我们参与在其中，谢谢，
1: 谢谢，谢谢陈博士，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嘉文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全职在家才有最大的满足。我们来听嘉文的分享。
1: 我和先生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志，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结婚后有了孩子，我选择在家全职陪伴他们成长，一直到孩子三四岁时，先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危机，我决定重新回到职场。一开始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但慢慢的我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失去节奏。工作三个月后我怀孕了，老三出生，坐完月子我很快又回到职场。那段时间我常常一边喂奶一边回工作讯息，脑袋不停在运转。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孩子讲话我会觉得很吵，他们没有照我的安排走，我就很容易生气。一次参加学员婚姻班，神光照我的内心，我突然看见我在工作里面找到了成就感和价值感，觉得在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但在工作中有成果有回馈有被需要的感觉，我把原本应该从神而来的满足放在工作上了。就好像插头插错了地方，再怎么努力都觉得回到家没有喜乐和力量，而是充满带孩子的挫败感。当我清楚我一切的需要源头在神，我就做了一个不容易但很确定的决定，就是辞职回到家庭，也加入妇女小组。回到家之后，生活其实没有变轻松，孩子还是会吵会闹，我还是会累，也还是会有情绪，但神透过小组帮助我一点一点的改变。我开始重视我和先生的亲密关系，以前我常常觉得他在亲密关系上有很多需要，甚至会对先生感到不耐烦，但在冯姐升华夫妻亲密关系的讲座中，我才明白婚姻中的亲密性关系是神所看重的，也是需要刻意经营的。我开始学习调整优先次序，把体力留给最重要的先生，甚至学习预备自己，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刻意创造属于我们夫妻的甜蜜时刻。8年前，先生需要到国外工作，我挣扎要不要全家搬到国外生活，因为在台湾我有教会有小组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孩子也在稳定的状态中，但去国外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家人也有很多担心，孩子的教育怎么办，环境能不能适应，在那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们可以吗？感谢神，小组里有很清楚的教导，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选择顺服踏上这条未知的路。刚到国外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生活需要适应，孩子的学习也有很大的落差，但很感恩小组长持续的关心我们，即使我们不在台湾，这份陪伴也从未中断。婚姻协谈123的门训课程也帮助我很大，我学到一句话，协谈的焦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连接基督。孩子升到初中，因为学习时间长压力大厌学，几次到了校门口又折返回家，我不再用生气回应，而是学习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用祷告结束。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读书到很晚压力很大，妈妈看见你的努力，成绩不代表你的价值，上帝很爱你，我们一起祷告好吧。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稳定孩子的心。5年前学员小组长邀请我参与 国外华人的牧养工作带领网络小组。祷告之后，我心中充满喜乐地回应这个呼召，因为我想到自己曾经在小组中被爱、被接纳，生命得着这么多帮助。我也渴望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记得当时在当地教会的小组中，有一位姐妹，孩子上学后就很想出去工作，她的情况其实很像过去的我，觉得可以兼顾家庭，先生也支持，我理解她的想法，但也分享自己过去的经历。我告诉她，妈妈亲自带孩子，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并且为她祷告。后来她还是去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即使是兼职，也占据了她很多心思，她开始忽略家庭，也很难专心祷告，最后她选择回到家庭。有一次她在小组分享说，孩子还在家的时候真的要好好陪伴他们。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见不是我在改变他，而是神亲自带领他。这也让我更深体会，我们只需要把真理讲清楚，把结果交给神。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谢谢妇女小组这十年的陪伴，让我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经验全职在家最大的满足。
0: 谢谢嘉文的分享，听得出来他全职在家的这一个职份上，他里面是很喜乐满足的，甚至他也很希望帮助别的妇女能够愿意专心在家养育子女，陪伴家人。那我今天就请到秀敏来跟我一起回应嘉文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觉得我们这些姐妹好可爱哦，一个比一个可爱。大概是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满足不是来自于追求世界能够给我们的这些金钱物质甚至成就感，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是来自于连结于神，在基督里面确认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就有能力去做对的事。虽然在家带小孩也是很辛苦，也是会累，可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好，我讲太多了哈，就请秀敏你来帮我们分析看看。嘉文他有一段时间是职业妇女，他那时候觉得他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家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挑战或者是挣扎？
2: 我看到姐妹一开始跟先生都有一个很美好很单纯的心智，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哦。而且他愿意一开始选择在家全职陪伴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的夫妻。可是通常在先生工作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太太就不太就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很着急，所以他就很快的决定回到职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两边都可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了解人的有限，认为可以一举两得，其实真的就是蜡烛两头烧。嘉文自己承认说，慢慢的，其实一开始都可能还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掌握，但后来就越来越忙，越来越失去节奏。我想可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差，再加上他又怀第三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自己说一边喂奶一边还要忙工作，脑袋好像停不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高压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会变得越来越没耐心，觉得孩子很吵，可能会觉得孩子很不可爱，孩子是他的 男主也许会有这一种想法啦，就变得很容易生气，生活里面充满了疲累、抱怨，没有喜乐。这个好像跟他们当时一开始想要有个单纯的、个单纯的心智，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像越来越差得很远。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一边忙工作，一边能够兼顾到家庭。
0: 是，我想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哎呀，那就把小孩交给保姆吧，那就把小孩送到幼儿园去，然后我去专心工作，这样我就比较没有压力。但是我很感动的是，嘉文跟他先生没有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他们的决定是，好，那就辞掉工作，让妈妈可以专心的照顾孩子。这个对任何一对夫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是不容易的。对，我们就休息一会儿，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看看嘉文跟他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他们经历了哪些美好的果实。

0: 那我们来看，后来嘉文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下，决定辞掉工作，回家再一次做全职妈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不容易，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说其实一开始也不轻松，你不要认为说我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代表这条路康庄大道，其实走正确的路这里面也是有挑战有困难的。所以请秀敏说说看，她回家当全职妈妈之后她遇到哪些挑战？
1: 就像她说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孩子一样会吵会闹。那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所以会吵闹是很正常的，嘉文也说他也会累也会有情绪，但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参加妇女小组，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就是让妈妈们能够在妇女小组彼此的扶持。他自己说神透过小组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从职场退到家庭的妇女们可能真的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还有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他说之前他在工作上找成就感，回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在这种时候真的是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是那个外在可以立刻得到的这些成就，而是当我们做对的事情，其实孩子小真的需要妈妈全心的照顾，做这样对的事情即便没有掌声，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就知道虽然累虽然环境好像仍然有很多挑战，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对的路，是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是做全职妈妈这件事不是一个立竿见影你可以立刻看到美好的果实和成果的，往往你经验到的真的就像嘉文说的，其实很累也会烦也会看不到，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家照顾孩子究竟有什么成果，可能真的无法立即看到成果。可是我刚听秀敏在分享，我就想到我们超级有智慧的秀敏有三个孩子，秀敏你也是从小在家里做全职妈妈，你的孩子现在都二十几岁了，
1: 有两个已经超过三十了。
0: 是这样？对呀，秀敏的三个孩子目前都还单身，可是我看到的是秀敏跟孩子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孩子很愿意向妈妈透明敞开分享自己里面的一些在工作上的挑战或者是学习，还有他们体会到的一些很深的生命功课或者属灵的观点。哦，我听了以后都觉得好棒哦，一个母亲可以跟他的孩子有这么深入的像我们在小组一样的这样非常敞开的交流。那我认为这就是真的二三十年我们经营跟孩子的亲子关系美好的果实。而且孩子遇到什么困难也会来问妈妈的想法，或者孩子有什么需要会来请妈妈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祷告，为他遇到的一些困难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好宝贵，而且当我们跟孩子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带给我们里面很深的满足，还有一种踏实感。就算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他目前所做的决定都是我们所认同的，甚至有一些妈妈说哎呦，这个孩子的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是妈妈所认同的，但是妈妈里面是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她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按他所能，他抓住机会该教导该讲的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他现在也能够把孩子交托给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种，将来孩子大了 我们绝对是会有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每个妈妈心里都要有的一种确据，一种释放，甚至我们说对神的信靠而有的一种安全感。那就再请秀敏说说看，嘉文他做的正确决定就是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他还讲到一个，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愿意付代价让全家妈妈跟三个孩子都可以跟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哦，我先生到国外工作，我就带着孩子在台湾这一个我们熟悉的地方继续生活，然后爸爸就做空中飞人来回飞。没有诶，嘉文愿意举家拔营搬去跟先生同住。嘉文的这些正确决定带给他与他的家庭哪些祝福呢？
1: 其实我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神再一次让我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我看到嘉文能够带着孩子跟先生一起，是因为他没有出去上班做职业妇女，而否则我想很多东西很难放下。另外我看到的是因为他花时间在家里，所以他可以全心的帮助孩子建造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孩子到了国外可能升学的压力哦，就有点拒学，可是他说他没有用生气的方式来回应，而是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还为这个孩子祷告。后来孩子真的就是慢慢稳定下来，就是因为他有时间，而且那个心是平静的，不是塞满了工作的压力，以至于我们没有余力去帮助孩子。所以神给他的祝福就是他可以在家里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建造孩子，建造先生。他也举满足先生的亲密性关系哦，愿意调整优先顺序。那我看到这些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冯姐刚刚说我们全职在家栽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物质环境无关，这些东西可能看不到一个具体的明显的成果，具体的成就，它不像赚钱一样可以具体的看到你的钱，可是我觉得最后还是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的连结的关系，而且那个是即便母亲不在世上了，那个影响还继续持续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0: 是，我看到嘉文有一点非常重要，刚刚秀敏有提到，把夫妻关系看的是所有关系里面的最高优先，因为夫妻关系好，爸爸妈妈感情好哦，爸爸没有充满怒气，然后妈妈也没有天天在那里叫苦连天，爸爸妈妈能够相爱和睦相处，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真的比我们在哪一个国家生活，我去读哪一所学校，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就是家庭里面的氛围是一个相爱，是一个平和开心喜乐的环境，这个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最有利于他的成长环境。说真的哈，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好像真的当初你国文考几分，数学考几分，英文好不好，甚至你读什么学校，或者甚至之前我们做什么工作，到了人生60岁，我现在是70了啦哈，但是我就把年龄往下降一点，其实50-60岁的时候，你就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跟家人的关系，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们彼此是否相爱，你们是否享受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在这一个氛围里面，你是不是一个被欣赏被感激被看重的人物，而你对别人呢，你是不是 也很欣赏他们，觉得他们很可爱，觉得你能够拥有他们是你很高的幸福。我觉得这些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到了五六十岁，最后甚至六七十七八十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还有我所做的，我所经营的，在永恒里面是否能存留，这些事情是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嘉文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智慧妇人，我觉得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做了合神心意的决定，她看重与孩子与丈夫的关系，她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所谓她的权利，或者她曾经想要追求的成就感、自我满足感，她愿意放下这些来照顾家庭、照顾儿女、经营与先生的关系。我相信她不是只有现在就经验到美好的果实，她说能全职在家是最大的满足，我相信不是只有现在，在未来她会越来越看到，因为这些正确的决定后来真的是让她结满仁义的果子，结满讨神喜悦的果子，她自己里面也非常满足与踏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哦，是一位姐妹，她说7年前在我们的婚姻风暴之后，我独自在外面生活快1年多，后来回到家里修复关系，我们夫妻也在亲密关系上有契合感，但是有一次半夜我当面撞见老公在讲一通不堪入耳的电话，我当下与他面质了这件事，他就提出来要离婚，说他不爱我，可是我坚决不离婚。后来的日子很难熬，他也常常百般的刁难我。现在我们的关系真的已经进步很多，可是他如果还拒绝跟我有亲密关系，我可以怎么办呢？好，秀敏，原来的问题比较长，我把它缩短了，意思就是这对夫妻其实他们经过很多分分合合，那我也看到说这位姐妹她愿意努力来修复跟先生的关系，可是她现在可能真的也是觉得被卡在这件事，就是先生不愿意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没有安全感，他很想知道还能做什么来修复这样的关系。我们就请秀敏给姐妹一些建议。
2: 我想他有一颗很宝贵的心，就是他坚决不离婚，他明白神的心意，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也可能做了很多以先生为优先，所以他有说他们的关系有越来越好。首先我想先生不愿意有亲密性关系，不是因为太太的缘故，而是我觉得他在黑暗中，在罪里面。所以如果他不愿意，我觉得就接纳他，尊重他，等他自己愿意。重点是我们不要受伤，不要觉得被拒绝好像我们不够好，他拒绝我们等于我们不够好。最主要是我们自己里面要清楚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做一个喜乐情绪稳定，我觉得我们里面平静安稳，那个稳定是对先生最好的帮助。我认为姐妹她可以跟先生道歉，道歉不是认同说好像他对我错，而是为了修复关系，我们体会先生的软弱，就是为了那一天他当面面质先生这一件事情，可能让先生觉得很没面子，羞愧恼怒，然后心里变得刚硬，可以跟先生说对不起，我那时候没有尊重你，我的态度不好。另外可以为先生祷告，为先生还有为婚姻的关系祷告，然后就是交托。诗篇46篇第10节，他那里说，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 那个休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可以信靠神，我可以松手安静放开，就是没有焦虑，就是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把其他的交给神。我觉得这个姐妹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就继续做正确的事。
1: 是，我也鼓励这位姐妹，我们要愿意等候，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在等我的先生，我是在等候神。我不是在等先生回来，或者我不是在等先生改变，我也不是在等先生悔改，或者等先生按照我的意思做，不是耶。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把先生这个冠上孩子，我不是在等我的孩子悔改改变等他回来，都不是，我们是在等神。因为等人我们会等到很绝望，等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想掌控他，我们就会说我已经等这么久了，我已经这么忍耐你了，你怎么还这样。哇，那你就前功尽弃，对方就说啊，所以你根本就仍然是想要掌控我，你不是真的爱我，

是我们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能完全明白的。但是他绝对有他更高的智慧，他绝对有比我们所能理解更好的方法。最后是这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回转，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要悔改，所以上帝在等候你的先生，上帝给他足够的空间时间。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提醒这位姐妹，姐妹，你不是在等你先生，你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自己在先生心里面动工。那我呢，我就做我该做的。其实我该做的不难呢，很简单，圣经给我们的提示或者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姐妹，请问你有靠主喜乐吗？你先生有在你身上看见一个喜乐开心的妻子吗？或者先生觉得没有，他对我很不满意，他看到我就生气那就不行咯所以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我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人吗？我不是靠先生喜乐，不是靠孩子喜乐，不是靠环境喜乐，我是靠主喜乐。因为我在耶稣里，我知道神掌权，我知道上帝爱我，这就够了。我的未来在上帝的手里，我里面是平安稳定的，所以常常喜乐。第二个，不住的祷告。我想到先生，我担忧先生，我气先生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祷告，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情绪化为祷告，然后跟上帝说：哦，主啊，我快等不下去了，主啊，我快失去耐心了。主啊，我心里好受伤，我心里好气他。对，你把这些跟耶稣讲，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跟主保持不断线的连结，你就会经验到上帝他把他的平安在他里面的能力盼望就会导入你的心里哦。如果你说我都没经验过，那你要来试试看，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祷告交托给主。你说主啊，我做不了了，我交给你。然后第三个是凡事谢恩。姐妹，为你先生感恩，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你的时候更好，所以主，我要为我的先生感谢你，为我先生今天还住在家里，我先生跟我的关系已经改善很多，好，我要感谢你啊。今天早上在我的小组有一个姐妹说，哦，她的一个家人哈，她说我天天都在给她扣分呢，她做这件事我就给她扣分，她做另外一件事情我看不顺眼我又给她扣分，她说不行啦，我需要给她加分哦。她讲完以后，哎，我们旁边人就说，哎，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有这个优点呢，那个优点，我们就一直帮她的那个亲人加分加分，最后我们觉得哇，她满分呢，她有很多值得你感恩，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感恩的地方。所以姐妹，凡事谢恩，想一想可以为你先生感恩的，他还爱孩子，他还有工作，他现在没有外遇啦，他住在家里，他跟你的关系已经有很长足的改善，这是你自己说的，凡事谢恩。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容易过很多哦。当你先生发现，哎，我老婆现在情绪稳定，我跟你说哈，男人第一个察觉太太的改变啊，最明显的，男人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你的情绪哦。我先生带弟兄小组，我就发现这些弟兄非常感恩的，就是我老婆最近心情很好你知道吗？我们心情好哦，就是我们先生看见神荣耀的时候哦，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家显灵了啊！神在我们家荣耀彰显，就是我老婆已经很久没有生气，没有跟我发飙。所以你知道吗，你能情绪稳定靠主喜乐，对你先生是好重要的一件事，你只要做到这些就好了。 OK， 至于那个亲密关系，不要把那件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议题啊，眼睛一直盯着这件事。 No， 你先把自己

该负的责任先尽到，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认为夫妻关系不紧张了，夫妻关系轻松，要有美好甜蜜的亲密性关系，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也不必太刻意太在意他一定要怎样怎样才代表他爱你。我想你如果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容易想去掌控他，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就会想逃。所以不要，我们的焦点放在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顺服你已经写下来的这么清楚的圣经的命令。而且你说你有在妇女小组里，真好，感谢主，你的婚姻未来一片光明是很乐观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啊，她说她先生离家十几年了，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孩子已经很大，高二了，但是这个孩子在很多事情上自我中心，常常不满足，觉得他想要有更多的零用钱。他的生活作息很难自律，不受约束。这位妈妈觉得很难管教这个孩子，因为妈妈觉得错过了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也只能承受这样的结果。请问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妈妈里面是很充满无力感，因为这个孩子已经高二了，然后现在不听妈妈的话，不受约束，只希望妈妈再给他多一点钱可以花。妈妈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孩子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用了，感觉这位妈妈很挫折。但是前面这位妈妈提到她的先生离家十几年，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那我想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孩子现在有的一些问题，有的一些状况，可能真的跟这样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的。秀敏，我们可以如何鼓励这位妈妈？
1: 对，看得出来妈妈非常的挫折，非常的觉得很无奈哈，对孩子。我常常说那个问题只是表面，他有浅层的问题跟深层的问题。孩子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悖逆不顺服，好像很强势哈。我们如果不是看问题的表面，看深层的东西，其实他里面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非常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妈妈觉得好像已经错过了管教的黄金期。我想我们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管教。如果今天妈妈觉得哎，我没办法，这个孩子好难管教，那你真的就是好像没有能力，没有方法了。可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做母亲，我们是他现在目前可以给他影响力的，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用恩典和真理来帮助孩子。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建造孩子哦。我想这个妈妈需要起来信靠主，而不是觉得哦自己好无能为力。妈妈可能需要先活出为自己负责的榜样，才能够建造孩子也为自己负责。第一个需要负责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先生有联系这些事情哦，但我想你可以为你的婚姻做一些努力，可以去跟先生联系，为这个婚姻做你该做的，而不是先生没有联络离家然后就这样摆着。这看起来就是我们没有去正视去面对。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孩子负责，那我们就不能逃避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妈妈是有能力的，她可以靠着主。我觉得要跟孩子设立一些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不合真理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我没办法管教。那另外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其实很需要肯定，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挫折感、无奈感，可能很失望，很多的失望。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然后肯定他。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是国二，非常的不遵守校规，在家里也不听妈妈的一些命令，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定的孩子。这个妈妈也经常觉得好无奈，我每次听她分享都觉得有气无力，觉得好像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绝望、失望。 我发现说你越这样看孩子，你就越没有能力去影响他。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我说你想想看，她一定有优点，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看她的缺点，我们就觉得好绝望。所以我就鼓励她去找到优点。这个妈妈很棒，她有一天就分享说，哦，我为她早上起来，她动作很轻的来刷牙开门，就是不想吵醒爸爸妈妈，她自己起来梳洗然后上学。他说他为这个，他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肯定孩子，说妈妈发现你好体贴父母，细心，然后为自己负责。他就发现他自己改变，这个妈妈他还没说这个孩子改变，就是他自己里面的心，看待孩子的心不一样了，他就变得比较轻省，而不是一直看到孩子的问题，里面充满了焦虑。孩子其实也蛮开心的，妈妈赞美他。不管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设立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第二个就是恩典，给他肯定赞美。
0: 是，我听这位姐妹的描述，高二的儿子里面应该也是充满了愤怒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对妈妈讲话都是很没有礼貌，他跟妈妈说，你再去赚多一点钱啊，你要给我多一点钱哈。这个孩子里面对妈妈也是有很多的愤怒，对整个家庭环境他应该也是里面有受过很多的伤。所以我也会建议，有的时候我们抓住一些机会，可能有的时候那个窗户开了一个小小的缝，我们可以听听这个孩子，他里面是不是过去在爸爸妈妈的关系里，他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创伤，帮助他讲出来。当然可能这个孩子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我想妈妈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也跟孩子道歉。那甚至刚才秀敏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去跟这个不是你的前夫哦，他是你的先生，因为没有离婚，所以他还是你的先生，可能甚至跟孩子一起祷告，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爸爸联络上。妈妈也能够为自己曾经犯的那一两个错去跟爸爸道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看孩子愿不愿意也跟你一起来修复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我相信你先生离家十年，他应该也不会过得太好啊。各种不同的方法，我知道有些姐妹是透过 FB 传讯息，当然 email 啊 line 啊，还有任何你觉得可能的方式来跟先生联络，这个对姐妹来说可能需要信心，踏出这个凭信心的第一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做不到，或者说你的孩子没有救了，或者说你的婚姻没有救了。我相信我这样看，我觉得是有救的，因为孩子高二，大概17岁，还是有很多妈妈你可以做的。我们来信靠神，我们也来靠主喜乐，靠主有盼望。我们先改变自己，我相信孩子会看到。那当然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开路，上帝怎么样来修复上帝非常看重的这个宝贵的家庭关系。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什么语？我们家摆第一。亲爱的阿爸阿妈，什么音高 ？And the oi。虽然小时候你常常拿水管打我，向你赌气。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漏共饮给资费。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随时上网收听。按自说什么你，我们华语有一句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客家话也有类似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三人同一心，金王乃变王金。三人同一心，王乃变王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同心合意会带出很大的效果，连泥土都会变成无价的黄金了。我们现在来学客家话，三人就是三个人，有三我们会说三傻，同心就是同心，王乃泥沙，王乃王金就是黄金，三个人同心就能够发挥众志成城，团结力量大，家和万事兴。团结力量大，家和万事兴。如果不同心，就沦为三个和尚挑水没水喝的情况了。七根筷子的故事就说到，七个兄弟要团结起来，才不会轻易的被各个击破。圣经也提到，三股合成的绳子，它不会轻易的被扯断。所以同心发挥的力量非常的大，可以胜过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旧约基甸的时代，有32000人跟随基甸要抵抗外敌。如果是我们，当然是多多益善，求之不得。但上帝却知道这32000人好像一盘散沙一样，他只从中挑选出来300位的勇士。所以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到上帝他何等的喜欢我们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信靠顺服，我们就能够发挥三人同一心往乃变王金的神迹了。再金不再多的，我们可以以少胜多，以寡击众，捍卫自己的领土跟百姓。我相信这对台湾我们这个小小的岛国，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只要我们三人同一心，我们真的可以创造王乃变王金的神迹了。最后耶稣也亲口鼓励说，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也会发挥黄泥变黄金的作用，就让我们愿意可以一起同心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三人同一心，王乃变王金。
2: 感谢您的收听，暗自说什么你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为皮唔用强松嘅心情，用哈尼斯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得微笑嘅好高嘅高菜，乐意好下发，同我分享学习下发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种嘅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见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成眼熏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一个礼拜冬假又过去耶，一个礼拜呢，很快地又过去了。好，也喊你安利爱进行的黑体单元，送课了，见不念搞嘛给。就像汉语时间的其中的意思，课余时间。这个单元呢，会用合法来收集优质的汉语教材来去学合法，收集到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呢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汉语听说能力哦。同时，每位讲义汉语认证的相关资讯，比如上爱参加英文竞赛，某求汉语认证的抢先念，韩国民众呢提供支持和高鼓励，天数上爱好合法的人，和他了解合法的魅力，每鼓励大家勇敢利用合法弄脱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哦。好，安利基本念咧，爱来讲来去学合法的第二课，来去本身上课。好，虽然一下呢不用出街，又很一天，这个人比较不容易感冒，咪就会换到。不过呢，有上次安利很会爱去本身上课呐，因为安利有上次身体会唔爽爽啊，无就讲一天加下唔一度诶，唔很去爱去本身上课错冇。好，古说一篇文章呢，就来讲爱去本身上课，我用诶同身上讲唔耐味哦，唔爽爽。韩国呢，系个唔系学生嘅温柔嘅下心嘅同欣赏讲哦，亚片嘅欣赏呢？哦，我刚刚前面讲的欣赏，本欣赏看亚个欣赏呢，是指医生。不过呢，他系硬系讲到嘅温柔嘅同欣赏讲，唔系学生嘅，冇松松嘅去本欣赏看，我用一个同欣赏讲，亚片讲嘅系老师哦。好，古说太卡啊！你们要被我搞到头昏眼花。云逸，嗯啊，一下又讲信箱是医生，一下又讲信箱是老师，到底哪一个啊？哦，其实呢，合法的信箱有懂多懂多意思哦。唔单枪是信箱，唔单枪是老师，唔单枪是医生。哦，喊黑老公哦，还是老公丈夫的意思。这个信箱呢，也可以泛指所有有专业的人员。哦，黑唔黑懂都用法，是不是很多用法？好，古说呢，亚哈安利就话不多说，来进一道课文的部分。曾文讲。姨太，你面色冇咩好看呢，唔有那边唔松松么？姨太讲，爱后脸有一些的痛，可能是俺不透水木寒到诶。曾文讲，今先去是一笔小差来，等下同乡下去本省上看。姨太讲，唔是看医生啦、啊。
1: 我唔敢食安抚嘅肉嘅。
0: 曾文讲，唔冇法吐正常讲法，我用班参加下礼拜嘅狗虫比赛。
1: 姨太讲，哦，唔讲嘅出冲春天嘅狗眼又脱离，系冇出冇菜呀嘅热暗失望联系呗。
0: 曾文讲。冇唔错，身体空间真系成功嘅体验铺。姨太讲，继续麻烦唔平安起嚟。
1: 曾文讲，
0: 冇问题，三夫爱做客盘地位哦。
1: 姨太讲，啊，从来恩利还忙老心上抢噶。
0: 曾文讲，
1: 好得有唔，我家家来去下心内同心上讲。
0: 新的个内容是安尼。先生好，我是一年生的曾恩，因为姨太年唔松松，我去看医生。我会脾气气，等一下个行业课可能会复唔出，我老先生请假一拜，懂排些。祝福先生平安顺遂，身体康健，好生的曾恩轻松。
1: 哦，有冇？亚个考文地度呢，祖国有真安韩国姨太，个姨太亚拜无生意很多诶，佮个后脸胃痛啊。韩国呢姨太本单讲唔是看医生，因为佮唔敢食安抚个药诶，他不敢吃这么苦的药。不过呢，正安就提醒他哦，你没有办法正常讲话，要怎么参加下礼拜的唱歌比赛呢？
0: 哇，这个姨太就说，唔讲嘅秋冲春天嘅狗眼又脱离，哦，为冇猜呀，今年嘅暗色盲嘅练习呢，喉咙痛没有办法参加唱歌比赛，就浪费了这几个礼拜这么努力的练习。好，姑嫂呢，这个姨太呢就被正安说服了。好啦，姑嫂呢继续讲，我去看医生啦。曾文就讲。冇唔错，身体空间真系成功嘅体验铺。姨太呢，就麻烦曾安脾气强下去看医生呢，因为姨太身体唔爽爽。韩哥呢，曾安就想到啊，诶，你下一节课系行业课，我先同先生请假，怎做得？嗰时呢，曾安就下心呢同先生讲，其实呢啲太空，一个教书啊，单单为留本。同学的联络方式就是 email。 那时候的鸦片呢，正文中会说我写信的本信上会说呢，一个同学啊，不像太好生，太好强烈朋友不有信上的来没做的此款啊，用来写信的本信上同意说不想要强加哦。好，讲到鸦片呢，我就先聊一下，等一下歌曲转来，我带大家来熟悉一下鸦片课文地图的词汇、韩国一个演绎咯。好，一下呢先来欣赏《春眠我自己》以为。

好，春面乐队的以为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亚哈的 Ellie 每晚来复习 Ellie 家下讲到的天一课来一本新上课一篇课文地图的词汇流，清闲来到以太讲的亚后年有一些的图，可能是按不透水木看到的后年是什么意思呢？后年喉咙就是喉咙，一些嘞，一些嘞，就是一点点。暗不透，暗不透，就是晚上。睡梦，睡梦，就是睡觉。晃豆，晃豆，就是着凉了，感冒。好，曾文就讲。哦，今先去拾一笔小钞来，等下同吴强下一本新上看。一片嘅小钞，小钞就是热茶的意思，热啊烫都可以。一下一片嘅本新上看，本新上看就是去给医生看啊，也就是看医生啦。其实去看医生就是给医生看的意思。对不对？但大家都会说去看医生，好可爱。然后义太就说，嗯是啦，嗯是，嗯是，嗯是黑马的意思，嗯是就是不用的意思。中文说，嗯无法突真送功法，我用的参加下礼拜的冲狗比赛。无法突，无法突就是无法，无法。再过来呢，就是义太讲的哦，唔讲的就是春天的过言又脱离，春天的过言又脱离是嘛个意思呢？春天的果园有桃子，有李子。古宋呢，一个谐音又脱离，谐音又脱离，春天的过言又脱离。哦，很可爱哦，它是一个就是歇后语，就是指很有道理的意思。古所再讲讲一拜哦，春天的狗眼有脱离，是指很有道理的意思。很讲呢，散忙散忙散忙就是努力努力的意思。很讲还一个恐天，恐天，恐天是嘛个意思呢？恐天呢，就会按你反义讲诶，健康健康，那比较客语。用法的话呢，就是讲恐天，不过呢，亚哈没有你不会讲天空哦。好，很多正文呢，提醒义太丈夫爱做卡盆的位，一个盆是嘛个意思啊？盆就是很厚的意思，就是衣服裤子要穿的暖和一点，要穿的保暖一点。咪就会讲一个丈夫爱做卡盆的位，衣服呢要穿的厚一点才可以保暖嘛，对不对？好。很多呢，曾文就懂感谢义太有提醒记，好，但有五哦，爱夹夹来去写信呢，同信上讲，亚片的后代呢就是信号，信号，后代信号，夹夹夹夹就是赶快，赶快。哦，你唔松松，唔松松的意思就是不舒服，不舒服。风灿，风灿就是赶不上。赶不上，唔咩做得够，敷唔到，敷唔到，冇敷到，冇敷到，咩做得咯？韩国呢，一个祝福先生平安顺心，身体康健，系嘛个意思？平安顺心，一个顺心呢，对方言来讲就是顺利的意思，对方言来讲就系顺利的意思。身体恐天，身体恐天就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亚咧用法呢，动接为第一个下 Gmail， 下 mail 的时间，每句下新的一个时间。第清明呢，都会祝福新生平安顺心，身体恐天。韩国清明呢，会下慢饮轻松，慢饮慢饮给命诶。第二片呢，出黑。好生诶，真安轻松。好，亚秋黑呢？好生诶，我用诶同性生来唱歌。
他说呢，大家不是太好生太好生，身体不松松的哈，不说呢下一节又爱上课了，不说真的不松松的，不听出爱去本身上课上做的，希望呢不上课上到一半可能会可能会分体按用的长途，不可能就爱同欣赏来参加的，爱同欣赏来参加，希望呢欣赏将提供一个 Gmail 一个 mail 的地址，我用的写信的本记清闲呢，你做的写的开头就说欣赏好我是几百个好生的，我用做什么名我的好好就是学校好像在吼吼吼吼，好没有啦，是学号吼吼吼吼，要写你的学号，不然呢教授可能教了很多班的学生，他可能会一时找不到你是哪一个班的，没有扣呢。那如果说你的班是小班制的，新生都音色迷上瘾暗用没走的，这样也可以，就会提醒你杜红下情醋不是哪一班的好生，你是哪一班的学生，你的学号是几号，还有呢因为马跟年纪没办法去上课而抢干，就这里呢其实不只有是去看医生啊，或是你有其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请假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写信跟老师说，写信告知教授，还有很记得要最后面呢一定要就是祝福老师平安顺心身体健康，谢谢老师的阅读，然后写你是谁敬上，这样才是最有礼貌的哟。以上的方法呢就分享本各位好生的来好起来，安内就在下后我用的同欣赏来参加哟。好，更多影片呢我们就先聊一下现在欣赏胖咖啡的诗的第一行。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到汉尼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来到课余时间。汉尼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青年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撒哈来爱金行给秋黑梯三个单念，不用哭啦，来打嘴鼓。就像汉尼时间给起总念的意思。课余时间，那个单元呢，将会着重在发掘生活当中各种新颖有趣的主题。韩国呢，还会同客家相关的消息。哦，故作安利基本面呢，会同大家来分享。台北市一个客家育成中心，揭牌耶，真是揭牌耶。其实呢，其实的，礼拜一来正式揭牌，同大家来了解一下。在台北市呢，有一个客家育成中心。台北市同其按照一个客聚，就是客家的客，聚会的聚。意思呢，就会讲希望呢一个客家强人啊，做得气壮雄下，可以聚在一起。故事呢，其个名呢就按照客聚台北客家 hub。其实一类呢，客家育成中心，育成是马给诺，育成呢，它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成呢就是成功的成，育成育成，它其实也是一个希望提携年轻人成长的地方，培养人才的一个摇篮。故事呢，第一拜一个时间。第二拜一个时间，台北市总总办案没有来参加一个客气台北客家 hub 的揭牌典礼，就正式来启用呢。韩国呢，既没有的支持动作啊，更且所有客家的两处韩国伙伴的强客的声望，本客家乡亲，台北的客家青年，都会一个醒目。哦，注意哦，其亚片呢，同一个客家育成中心同其工作是醒目哦，是不是知道哦，很哈亲切的。其们希望大鹏市政府啊，韩国特别是客家委员会的声明，韩国各界盼称声明来推广客家文化，鼓励呢一个客气地度，有一个日音旁六音色同组合。希望呢，本校生年来创作养颜内容，推广客家美食同文化，切家来体验来做看啊客家美食，安尼呢就做得很下同客家文化行到很下咁。一个管地度呢，没有太行嘅真言堂啊，多功能教室同教义堂。韩国呢，为一个戏剧啊、音乐同各类嘅表演提供一个舞台。青春有嘅就系爱本同好客家文化嘅后生族群，做得发挥创意哦。好，嘅演一下呢，咪来谈一下台北市中中湾岸廿八日呢第一个客气揭牌典礼，噶哈，几公嘅马街哦。
2: 现场。沈会长啊，还有我们市府团队，我们的主委啊，我们徐世平局长，台北市议会张文杰议员啊，还有我们客家界的各位大佬，各位理事长们，各位会长啊，还有我们许多里长啊、校长们啊，哇，来自各区的里长啊，以及现场所有非常关心我们客家育成中心启用的所有。亲爱的先进伙伴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3: 好，
2: 客家平安，客家好，
3: 好，
2: 感谢台北市市长 众邦兰。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齐聚一堂，见证我们客剧正式的落成启用。那我要首先非常感谢沈凤云会长在内的我们所有客家界的领袖伙伴们，大家共同努力，终于让我们客家乡亲又有了一个新家。所以特别要感谢许许多多促成这件事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让客家的文化不只是能够有序的推广，而且我们更希望期盼年轻的朋友能够了解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音乐、语言各个层面，而且透过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的客剧，也就是台北客家艺术中心，我们规划很不一样，包括有摄影棚、录音室，我们就是希望年轻朋友能够透过 Podcast、 透过 YouTube、 透过影视音的形式，能够介绍更多客家动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让大家听到，让大家认识，让大家爱上。另外我们也有料理厨房，刚刚有建议邀请黑白大叔来，我们会努力。那二方面最重要是让客家的美食甚至客家的文化能够产业化，透过美食，透过这样子融入到日常的生活，让客家的好、客家的魅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

0: 祈福啊，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客家传统的文化，看到新生儿的诞生，看到这些年轻爸爸妈妈啊，怎么样以家为核心啊，重视家的概念，能够照顾啊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另外，我们也非常感谢去年我们首度举办客家的美食节，让客家许许多多的美食让大家看到、品尝到。那当然，我们的客家主题公园啊，也不断的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前来，不只是办活动，走进来逛逛看看，了解客家的文化。所以去年吸引了160万人次，啊，相较过去成长了12%。所以种种这些，我们都持续的让客家文化、客家的美，让各个年龄层都可以体验到。所以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好，所以很高兴今天我们的新家正式落成，更让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不管是有乐团的啊，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一面。可以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伙伴一切顺心，也希望我们的客家育成中心未来能够发光发热，啊，邀请更多的朋友前来使用。那也再次感谢沈会长大力的促成，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希望您安自在。
1: 哇，访问唐特，大家有注意到么？一个时钟呢，佮贴片好个客家话。佮讲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时钟蒋万恩，韩国内地支持结束个下呢，亲密姐妹讲的一个案子是，是咪唐起来懂标准哦？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客语很标准呢？好，其实呢，姐妹有讲到哦。也按当年来客家相关的法通规模同产业图近来更鲜明诶。韩国呢，当年台北市的客家移民感染法出韩下当年，我国一啲客家主题公园去年的参观人次有160万个人次哦，比过去成长的12%。据说啊，他们强调希望呢，客气也来受菜做的。继续传统印尼的客家文化传承，韩国呢为系创新同交流的重要基地。故说佮咪弘扬国家，特别系后生的创作者，做得利用一个六级嘛六样韩国赞言同一个组织的空间，哦，来创造韩哈多无强强的想法，为印尼的客家呢？哦，来上网来推广印尼的文化哦。好啦，讲到一片时间，讲到东京，咦嗨，哇，贵是被节目又高兴耶！大家还没吃到，也是被节目动精彩、动好听啊。我讲冇唔错。好啦，给下一时间呢，课余时间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的下一礼拜见，拜拜，张磊了。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最鼓。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就是第三个单元，冰封啦来打水鼓，就像行业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这个单元呢将会着重在发掘生活当中各种新颖有趣的主题，韩国呢是会同客家相关的消息。哦，故事案例基本面呢我会同大家来分享，特别是一个客家育成中心揭牌的真实揭牌的，其实呢它是在亚礼拜一来真实揭牌，同大家来小解一下。在特别是呢有一个客家育成中心，特别是同它按照一个客居，就是客家的客，聚会的聚，意思呢就会讲希望呢要给客家强人啊做得气壮雄下，可以聚在一起。故事呢几个名就按照客聚台北客家 Hub， 其实一类呢客家育成中心，育成是马给诺，育成呢它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成呢就是成功的成，育成育成它其实也是一个希望提携年轻人成长的地方，培养人才的一个摇篮。故事呢第一拜一个时间，第二拜一个时间，特别是从中文案没有来参加一个客气特别客家合的揭牌典礼，就真实来启用呢。韩国呢，他们有的支持动作啊，感谢所有客家的两处韩国伙伴的强客的声望，本客家乡亲特别的客家强人都会一个醒目哦。主要他亚片呢同一个客家育成中心同他工作是醒目哦，是不是知道哦很他亲切的。他们希望大鹏市政府啊，韩国特别是客家委员会的声明，韩国各界盼称声明来推广客家文化。过去呢，一个客气地度有一个日音旁六音色同组合，希望呢本后生人来创作洋音内容，推广客家美食同文化，切家来体验来做困难客家美食。安尼呢就做得很下同客家文化行到很下咁，一个官地度呢没有太显嘅真言堂啊，多功能教室同教义堂，行过呢为一个戏剧啊、音乐同各类嘅表演提供一个舞台，青春有嘅就系爱本懂好客家文化嘅后生族群，做得发挥创意哦。好，给演一下呢，咪来谈一下，特别是从中文案也拜演呢第一个客气揭牌典礼噶哈，几公也嘛该哦。
1: 在现场，沈会长啊，还有我们市府团队，我们的主委啊，我们徐世平局长，台北市议会张文杰议员啊，还有我们客家界的各位大佬，各位理事长们，各位会长。哦，还有我们许多里长，哦，校长们啊，哇，来自各区的里长，啊，以及现场所有非常关心我们客家育成中心启用的所有亲爱的先进伙伴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2: 好，
1: 客家平安，客家好，改黑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好。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齐聚一堂，见证我们客聚啊正式的落成启用。那我要首先非常感谢沈凤云会长在内的我们所有客家界的领袖伙伴们，大家共同努力，终于让我们客家乡亲又有了一个新家。所以特别要感谢许许多多促成这件事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让客家的文化不只是能够有序的推广，而且我们更希望期盼年轻的朋友能够了解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音乐、语言各个层面，而且透过自己喜欢的方式 传播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的客聚，也就是台北客家艺术中心，我们规划很不一样，包括有摄影棚、录音室，我们就是希望年轻朋友能够透过 Podcast、透过 YouTube、透过影视音的形式，能够介绍更多客家动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让大家听到，让大家认识，让大家爱上。另外，我们也有料理厨房，刚刚有建议邀请黑白大厨来，我们会努力。那二方面，最重要是让客家的美食，甚至客家的文化能够产业化，透过美食，透过这样子融入到日常的生活，让客家的好、客家的魅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有包括大的展演厅、多功能教室、大的交易厅，让音乐、让戏剧、让各样形式的表演能够有一个舞台，让这些热爱客家文化的年轻族群来发挥，让他们展现最好的一面。过去一段时间，市政府也非常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让我们每一年客家艺人嘉年华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而且更丰富、更多元。我们也规划每一年新知新低的祈福，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客家传统的文化，看到新生儿的诞生，看到这些年轻爸爸妈妈怎么样以家为核心，重视家的概念，能够照顾这样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另外，我们也非常感谢去年我们首度举办客家的美食节，让客家许许多多的美食让大家看到、品尝到。那当然，我们的客家主题公园也不断的请更多的市民朋友前来，不只是办活动，走进来逛逛看看，了解客家的文化。所以去年吸引了160万人次，相较过去成长的12%。所以种种这些，我们都持续的让客家文化、客家的美，让各个年龄层都可以体验到。所以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所以很高兴今天我们的新家正式落成，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不管是有乐团的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一面。所以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伙伴一切顺心，也希望我们的客家育成中心未来能够发光发热，邀请更多的朋友前来使用。那也再次感谢沈会长大力的促成，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希望您安之身。
0: 哇，访问唐特，大家有注意到无？一个市长呢，佮贴片好个客家话。佮讲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韩国内地支持结束个下呢，清明姐妹讲的一个案子是，是咪唐起来动标准哦？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客语很标准呢？好，其实呢，姐妹有讲到哦。一按当年来客家相关的发通规模同产业图近来更鲜明的，韩国呢当年台北市的客家移民感染发出韩下当年我国的客家主题公演去年的参观人次有160万的人次哦，比过去成长的12%。故说啊，他们强调希望呢客气也来受彩做的继续传统印尼的客家文化传承，韩国呢为系创新同交流的重要基地。故说他们弘扬国家，特别是后生的创作者，做的利用一个六级嘛六样韩国展演同一个组织的空间，哦，来创造韩哈多无穷用的想法，为印尼的客家呢。来上网来推广你的文化哦。好啦，讲到一片时间讲到东京， 厉害哇！贵是被节目有够戏耶，大家还没吃到呀，是被节目动精彩、动好听啊！我讲冇唔错，好啦，给下你时间呢。课余时间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的，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拜地推杯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农山还会养些树叶，不拉不勒行相同。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那样样是酿天外边的米农。叫我看到的门口吞人情，有一摆转上行啊，到日本的迷路。我上世甲拍山的形款，水的流法，人的笑容，很美很美，感情中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诗歌耶稣爱你。上周永和潘先生点播王梦玲演唱的庙会，这首由赖锡安在民国69年填词发表的校园民歌，描写台湾传统节庆以及出外游子的归乡情怀。谈到了赖锡安，他的笔名是李彤，是台湾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以及校园民歌作词人，在他创作生涯的20多年之中，出版了70多部的作品。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赖锡安也曾经发表了几十首的歌词，其中庙会、月琴、散场电影等歌曲至今仍脍炙人口。一起来重温王梦玲演唱的校园民歌《庙会》，以及也是赖锡安填词向恒春民谣老歌手陈达致敬的经典郑怡的歌声《月琴》。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费玉清的《夜半歌声》。这首《夜半歌声》是民国2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的灵感源自于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经典小说《歌剧魅影》。主题曲是由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填词，作曲家醒仙海谱曲，声乐家盛嘉伦原唱。歌曲的旋律悲壮，渲染力极强。民国84年，香港重新翻拍了这部同名电影《夜半歌声》，由张国荣、吴倩莲主演，男主角张国荣并亲自谱曲，同时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一起来回味费玉清重新诠释民国26年《夜半歌声》电影的主题曲，以及张国荣演唱民国84年版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夜半歌声》。

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李翊君的《苦海女神龙》，苦海女神龙。民国六十年，在台式布袋戏《云州大儒侠》的剧情当中，有一位达旦国三公主波娜娜的角色。导演黄俊雄为了设计她的出场曲，特别改编了日本歌手森进一的一首演歌《港丁蓝调》，填上了台语歌词。当时交由西青担任幕后主唱。李翊君是在民国82年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经典的布袋戏歌曲，他以充满张力的唱腔成功的让这一首《苦海女神龙》再次爆红。一起来聆赏李翊君的歌声《苦海女神龙》《苦海女神龙》，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张秀清在民国100年发表的台语情歌《心连心》。

永和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晚安十九岁，这是夏台轩在民国64年发表的经典歌曲。歌曲描绘了少女告别青春步入成年时的青涩与感伤，这也是许多四五年级生共同的年少回忆。一起重温夏台轩的歌声晚安十九岁，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痛苦歌王孙晴所演唱的招牌歌曲不如归去。

板桥陈小姐点播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一首经典的疗愈情歌。歌曲的作词人姚若龙透露，当时他想写一首能给失恋朋友带来温暖祝福的歌曲，因此在这一首歌词中没有责怪前任的怨恨，而是像好姐妹一般陪着你泡咖啡吹冷气，同时温柔地提醒你，如果他总是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歌词当中最经典的一句，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华语流行文化中的金句。一起来细细品味梁静茹娓娓唱来的《分手快乐》，以及内湖赵小姐点播的《永恒的回忆》，于天的歌声。

永和贺小姐点播了台语老歌《母子鸟》，这一首胡美宏在民国56年发表的经典，由陈达如填词，许生渊谱曲。同一时期的歌手纪录侠也曾经灌录过，后来像是余莺莺重新编曲也诠释过这首歌。一起来聆赏胡美宏所演唱的《母子鸟》，以及低音歌后潘秀琼在民国48年发表的国语老歌《我是一只画眉鸟》。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陈淑桦演唱民国77年由李宗盛填词谱曲的一首经典情歌《我只为你美丽》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呢，看到一个有人上传的一个这个韩国人来台旅游拍的影片，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其实我只是看他那个短短的一部分哦，然后那个也是剪辑而成。我在想这一位韩国的女生，她是个盲人朋友，她拍的那样的短影片应该也是个 YouTuber 吧，然后我是看到别人转贴上来的连结，你真的很感动哎，然后看完真的很想掉眼泪，就是天哪，原来在别人的眼中我们的日常居然是这么的温暖。她那个影片的一开始啊，就是一个蛮漂亮的韩国女生，然后她拿着这个盲人的手杖站在路口，应该是想要过马路，然后就看到马上有人过来问他说，哎，你是要过马路吗？然后他就用英文说，我是韩国人，那对方应该就是大家简单的英文应该都听得懂，说就问他说，那所以你是要过吗？来跟我来，就有人带他过马路。然后呢，下一段又是他要搭公车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站牌前很茫然，然后远远的就有一个大叔过来问他说，哎，你是要帮忙吗？然后他用英文说他是韩国人，然后就说他要去哪里这样子。那个大叔呢，就带着他一趟趟的问公车司机说，哎，请问有到台北车站吗？哎，请问有台北车站吗？问到第五辆车的时候，就是车停下有走，公车停了有走，终于这一路公车是有到的，然后呢就让他顺利上车。下一段他顺利上车之后，马上又有车上的人帮忙，又扶着他坐到位子上，然后呢又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但是那个帮忙跟那个温暖是直接有人接手的。然后他又拍说他去那个好像高铁站，然后他买票什么等等，然后就有人带着他去到那个服务窗口，然后帮他沟通买票。那他买了，他不是要一个人搭吗？所以呢马上又有那个这个站区的那个警察，然后又过来帮他。然后他这个影片发表应该是在类似一个记者会，这样他就说他真的好感动，他一个盲人勇闯台湾，他真的是盲人哦。然后他说他很不想离开了耶，他居然在这里不会觉得危险，而且觉得好温暖，他一直被接住，沿途一直有人在帮他。我相信这个好像是我们所有人的日常，平常纵使看到有这个行动不便啊，或者是有一些走路比较慢啊，老人家过马路，我常常看到就是大家很主动就过去帮忙。那他下了一个注解，我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哈。他说他觉得台湾人好像就是见不得有人陷在困难里面。哇，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就是看到那样的影片的剪辑啦，你会觉得我们好幸福哦，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世界里。不过这一份爱的这种延续跟传承，必须要整个社会氛围，还有我们愿意伸出手的那一份心。首先我们来听的歌曲，周慧所演唱的《给我一个吻》。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昨天芦竹光明活动中心志宏池景观设施活化改善进行启用典礼啊，市长表示呢，这次的工程善用志宏池周边的空间，增设了多元油漆跟休憩设施哦，也让原本是以防洪为主要功能的场域，进一步转型成为了亲子、长者还有周边居民都可以共享的社区休憩空间。更期待启用之后，不仅可以服务周遭的乡里，也可以成为芦竹地区重要的公共生活与休憩据点。桃园市农业局在前些时候举办了桃园市生物可分解农膜应用成果观摩会，副市长苏俊斌出席的时候表示啊，在桃园的观音跟大园还有新屋地区是北台湾重要的瓜果产区，而瓜果类的作物栽培面积也高达了223公顷，农膜的使用需求高，不过使用之后的回收清理跟废弃处理长期以来都是农友们面临的实际课题，所以市府呢推动生物可分解农膜试用试验，期盼减轻后端的处理负担，也朝友善环境跟农业永续的方向来迈进哦。副市长指出呢，桃园过去在杨梅仙草田导入了纸膜试验，已经累积了良好的成果，但因为不同的作物栽培条件各不相同哦，所以市府呢跟工研院还有在地农友们合作，选定瓜果产区作为示范场域，也透过不同的材质跟田间的条件测试，逐步找出最符合桃园农业现场需求的应用。

今年夏天桃园儿童美术馆推出了儿童艺术展，一样不一样，即日起呢到11月30号展出，我邀请大小朋友从艺术设计跟生活经验出发，一起探索差异，理解彼此，发现共融生活的更多可能。暑假期间，儿美馆也延续展览所提出的差异跟共融理念，串联了阅读、电影、绘本说故事跟艺术工作坊等系列活动，透过不同形式的艺术参与，陪伴孩子们在探索游戏跟体验当中理解多元，学习同理，让共融从展场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明天呢，适逢年度大潮，也就是天文大潮，所以国立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的林德恩博士哦，特别在社群媒体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天文大潮哦。而明天台湾部分沿海地区的涨潮期间，水位会偏高，那住在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就要慎防海水倒灌、排水不易跟局部淹水的状况哈。那林博士呢也说明了什么叫年度大潮哦，它俗称天文大潮，就是指一年当中潮位特别高的时期，它形成的原因跟太阳、月球还有地球三者的位置排列有关哦。当月球跟太阳的引潮力共同作用，再加上气象条件还有沿海地形的影响，都会让潮位明显高升哦。那一年当中为什么只有几次是特别大的潮汐呢？林博士表示，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并不是正圆，是椭圆形、虽然每个月都会出现潮、这个朔望大潮，可是只有当月球刚好接近、这个近地点的时候呢，潮位才会比一般的大潮更高，所以呢，通常每年会出现几次年度最高的天文潮。不过它本身不是灾害啦，但碰上了台风、豪雨或强烈季风这种剧烈天气系统的时候，沿海的低洼地区就很容易发生海水倒灌、排水不良跟淹水的情形了。

2026桃园电影节将在8月14到27号登场，影展是以眺望作为主题哦，规划了10大单元，精选100部的国内外作品，涵盖国际影展佳作、体育、奇幻、纪录片、文学改编、经典修复、新锐导演的作品等等，精彩可期。而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特别在昨天前往桃园市立图书馆总馆出席桃园电影节的发布记者会哦。那么今年桃园电影节从261件参赛作品当中选出20部影片入围，另外也首度举办国际电影科技论坛，邀请曾经参与电影《魔戒》《阿凡达》制作的纽西兰视觉特效公司前来交流。那么透过电影艺术、视觉特效还有人工智慧这些跨域对话，渴望为影视产业注入创新的能量。桃园电影节安排了137场次，放映了100部的国内外作品，当中包括了39部的世界或台湾首映。策展人表示，影展期间将邀请国内外导演、演员等，透过交流，带领观众透过电影看见不同文化、族群跟世界观。文化局表示，桃园电影节将在中立的 SBC 新桥国际影城、桃园统领微秀影城、中立光影电影馆举行，那么也在7月24、25分别在台北、桃园举办选片指南、片单购票等影展相关讯息。好，那详细的情形都可以洽询桃园。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今天很热哈，在早上七点多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好多县市的高温特报哦。那甚至呢，有小区域可能会出现焚风的状况。虽然说呢，这个临近的县市呢，温度这个高温的警报是36度，不过据说体感应该都超过了40。今天在桃园，我们虽然没有列入这个高温警报里面，可是啊，如果你的爱车停在外面啊。那又没有任何树荫遮挡，比如说那种户外的停车格啊、停车场，然后没什么遮的话，车子里面你放什么东西很要紧哦，因为那个车内会随着太阳照射层层一直温度升高嘛。那你如果有东西丢在车内，很容易引起自燃哈。最近呢，就在宣导说，如果你喝过的瓶装水就是矿泉水那种水瓶嘛，那你可能会想要丢在随手就放在车子里面，但是啊，如果在烈日的曝晒之下，它可能会成为烧掉整台车的罪魁祸首哈。好，那举例来说，像去年七月的时候呢，彰化县有一个路边停放的小客车，它的副驾驶座仪表板无故起火啊，调查之后就发现哦，有一瓶放在车子里头，透明瓶装水。好，那在特定角度之下呢，10分钟它就引发火灾。这是后来消防局他们查到起火源，然后又经过测试之后，要告诉所有的车主的哈。那这个因为阳光会透过瓶身来聚焦，那么在车子里面呢，就会形成局部这个极端的高温，那接着呢就引燃车子周边的物品了。根据统计哦，最近这三年已经有发生了五件因为光聚热或者呢车子里面的打火机啊、锂电池受热引发的车辆火警。所以非必要的话，像高温的环境，我觉得这些东西哦，下车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一并带下车哈。好，那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火灾调查人员他有没有进行一些模拟试验啊，把车子放在大太阳底下20分钟，车子里面的座椅温度会达到摄氏60度。好，所以有时候啊，你想要进车子里有没有，尤其是那个穿短裙短裤的女生，那个坐进去马上弹出来，那个是真的很烫啊，你那个大腿坐上去真的马上红掉吼。好，那椅子的温度达到60度，20分钟而已哦。那你看它接下来又慢慢升温，仪表板上方的温度高达88度哎。那如果在摆上有装清水的透明瓶装水，特定角度之下哈，大家应该小时候都有做过那个放大镜去在太阳下聚焦点燃纸的这个实验嘛，就类似这样的效果，因为这个水就会变成像凸透镜，可以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那就会形成局部高温达到115度以上，哇，很可怕哈。好，所以实测发现哦，持续照射大概10分钟，仪表板的皮革就开始起泡冒烟，纸张的热分解轻微碳化，会产生黄褐色的焦痕。那这个瓶装水呢，确实有引发火灾的可能哦，再加上密闭车厢完全没有风，所以热量的累积效果很明显哦，温度会一直一直的上升哦。好，那消防局提醒大家哦，在夏天密闭的车子里面啊，除了说这种矿泉水啊，你要带下车，玻璃瓶啊、放大镜、化妆镜、水晶饰品、玻璃球，反正只要有聚光聚热效果的东西都不太适合放在车子里面哦。还有呢，你的行动电话、行动电源、打火机、芳香剂，有些车用芳香剂哈，这些都可能因为高温哈，那么导致爆裂或者起火哦。所以啊，那这个夏天像这个又发布了高温特报啊，今天开车外出啊，你也不确定自己等一下找到的车位是在哪里，下车的时候不要嫌麻烦哈，爱车还是比较重要的，记得把这些物品啊妥善移除或者一并带下车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接近晚餐时间了，那会不会对于外食的选择呢？现在大家心里有一点心嘎嘎，有点疑虑啊，就是怕业者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你就是不小心进到有问题批号的油啊，或者是一些食品啊、再制品等等的。那当然自己买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哈，原来我不小心买到了问题油啊。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油比较好，可以炒，可以高温烹调呢？台湾的这个古茶油哦，素有东方橄榄油之称，所以呢农业部这个茶以及饮料作物改良厂表示哦，台湾苦茶油啊，他们依制程跟风味其实有分为清香型跟焙香型两大类。对耶，我就想说我小孩的时候哈，我妈妈跟阿妈就爱用黑苦茶油搅拌给我吃，然后到我现在有时候买到一款苦茶油，就是它看起来颜色比较淡，有没有？然后它是可以炒菜的，我就想说哎、欸，它跟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可以搅拌吃那种香味也不太一样，原来是这样的差别啦。好，适合的料理方式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也可以以烹调的需求来选择哦。好，那苦茶油因为它受到品种啊、干燥的方式，还有剥壳比例，还有是不是焙炒，还有制油工艺这些因素的影响，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风味哦。好，那茶盖厂表示呢，像清香型大部分是没有焙炒或低温榨油的方式，外观是淡金色或微绿啊，透亮，保留了茶籽原有的植物香气，比较清雅，还可以尝到果香，所以真的适合凉拌菜的这个拌菜啊、冷盘啊、这个沾食这种风味细致的料理。焙香因为它经过适度的焙炒，外面呢就是比较深的金黄到琥珀色。好，那因为梅纳反应出发展出了坚果、谷物跟焦糖，还有这个烘焙的香味是比较浓郁的，适合热炒、拌面，或者要 增添香气的料理。嗯，我细汉应该讲是这款的哈。好，那他们都属于风味分类啦，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都可以依品质哈来这个看大家怎么样来分级哦。好，那昨天呢，茶盖厂它特别公布了台湾茶油风味轮哦榜，将国产的苦茶油风味细分了清香、果香、甜香、花香、焙香五大调性。其实我只吃得出清香跟焙香，就是淡跟浓的差别啦。但是我个人买过那种冷压的啊，就是它没有经过那种就是热啊吼热炒这样子的，个人觉得真的那种清香效果蛮好的。因为如果用苦茶油炒菜，它那个其实味道真的稍微重了一点，有时候我觉得某些蔬菜啊它的甜味会被苦茶油的这个味道盖过去。但是呢，如果是这种清香用那个冷盘凉拌的时候呢，加一点风味拌一拌蔬菜而已，我个人觉得有淡淡的那种茶香果香，然后呢再用蔬菜的清甜，夏天吃起来真的是蛮好吃的。苦茶油呢它非常健康哦，属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油酸，含量达到70%以上，而且它有维生素 E、 植物固醇、多酚跟角鲨烯这些成分，所以呢有东方橄榄油之称。苦茶油的发烟点大概220-250哈，比优于橄榄油，所以呢冷拌、热炒这些多元的料理方式它都是可以的。这个也让我们又多了一种这个油品的选择啦。但是你会发现哦，在最近的这个新闻啊，很多专家跳出来说，其实除了这个油它可能在制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致癌物的影响，这个批号我们不论之外，任何的油其实它怕的应该都是高温，还有你不了解它的这个发烟点，那经过高温烹调之后它就会产生致癌物啊。

既然刚刚呢，基金晚餐时间我们讲到那个油的选择，分享了这个茶开厂他们说的台湾茶油的一些品种啊、品质啊等等。接下来讲到炒菜不可缺的蒜头，我觉得它烹调肉类也是不可缺的啊。哈，好，我们的习惯呐，就是传统的炒菜方式，就是把大蒜拍扁，然后去膜。之后呢就起油锅下锅爆香，不是这样吗？我有时候看一些主厨们啊，或者是那种料理达人烹调的方式流程，我应该没有念错吧，因为我很常在空中分享料理哦，所以呢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嘛，这也是流传已久的厨房习惯，对不对？而且我妈妈也是这样教的。但是啊，现在有营养博士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拍碎切碎的大蒜就直接下油热油泡爆香，大蒜最核心的蒜素保养成分会大大的流失呢。哈，怎么会这样？好，不过那个前面的流程是没有错的啦，拍碎之后他说呢要在室温之下静置十分钟，再以合适的温度烹调，才能把它营养素保留。静置十分钟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嘛，就变成大蒜要先处理，比如说先拍碎，然后呢再洗菜切菜，这样一定超过十分钟。所以我的营养素流失，还有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把所有的备菜全部洗好切好，然后放在盘子上，然后琉璃台全部擦干，洗手台也全部把菜渣怎么捞完，就是干干净净之后啊，我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感，再开始煮酱，开始煮菜等等。可是像我妈妈她就不习惯，因为她喜欢快啊，虽然她煮的菜也非常好吃，但她就是那种要端出一盘盘的菜，半小时内好，这个四菜一汤五菜一汤都不是难事，所以呢她都是锅里啊两个锅都在煮的时候才一边洗下一道准备下一道，这样超厉害的。我觉得那样失去了一种烹调的快乐跟优雅感，那是太急躁了，所以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煮菜模式。所以拍碎蒜这件事情在静置然后再下锅，诶，这个前面有做到，那后面呢？后面齁，博士说齁，这个完整的蒜头呢，它有很多的成分分隔在不同的细胞里面互不相干，所以我们把它拍碎啊切碎或磨成泥，细胞破坏以后啊，里面的蒜氨酶才有机会接触蒜氨酸，所以它们就会形成蒜素。好，所以呢像这个过程要有一点时间啦，形成这个我们需要的营养素大概5到10分钟，好，它才会它的生成会稳定到最佳状态。好，当然你不用计时器啦，就是一个大概，就是变成如果你是习惯下锅前才开始做这个蒜，就是拍蒜切碎，那就可以把它变成在洗菜前的第一个动作嘛。好，然后呢怎么煮呢？烹调的时候哦，因为那个蒜氨酶它很怕高温，好，蒜素本身也不耐长时间加热，所以还是避免我们那种唰，就是高油温下去爆香。原来爆香的过程，蒜素一根不起呀。好，所以要先静置，也避免大火高温烹煮太久啦，免得它的成分又再度流失哈。虽然说呢，蒜它有抗菌、抗氧化跟抗发炎的能力，不过呢，这个营养学家也提醒我们不要盲目的大量食用，尤其如果你的肠胃是敏感、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或者使用抗凝血药物的人，也不适合突然的大量加大大蒜的摄取哦。好，那真正的健康饮食，其实我们不用追求某一种神奇的成分啦，只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也想要它这样的营养素的时候，它既然知道它怎么样才能保留最佳最多的成分，那我们就是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好，那想办法保留这个风味，然后顺序调整一下，好，就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吸收到食材最完整的营养。现在的那个营养学，你有没有发现啊，一直在打破我们传统的烹调方式跟既有的概念。好，那既然我们已经加进去了，就是想要吸收它的风味，除了那个味道让菜更香之外，重要还是希望它那个营养素嘛，那还不如就稍稍的调一下平常的烹调习惯，就可以让你的这一盘菜啊肉啊营养更加分。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 104.3 GoGo Radio。

下午的5:34，高高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ogl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刚刚欣赏的歌曲呢，是季欣佩所演唱的《小世界》。接下来我们安排这首，应该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草蜢的《宝贝，对不起》。

刚刚欣赏这首歌曲是林俊杰所演唱的《爱与希望》。好，在台风过后，我们又发现这个气象署啊，这个一直不断的发高温特报，真的是热爆了。桃园还好，我觉得我们这里至少还有点风，因为地势跟地形的关系吧。在盆地气候，盆地型的这个地形地势啊，哇，那个温度闷在里面，感觉好像盖了一个锅盖。我记得我小时候念那个气象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形容盆地啊，在夏天的时候很辛苦啊，因为热沉积在盆底啊，没有办法散发，然后风也没有办法把热能卷走。好，这个全球的气候异常哦，而根据呢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他们最新的数据，2026全球的海水温度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哦。这波高温呢一步一步解构原本稳定的海洋生态链啊，回顾过去的三年呢，全球的海洋也持续发烧当中。今年六月啊，海面均温首

首度突破21度大关，北太平洋也接连出现大范围的海洋热浪。那也就是说呢，当前的升温现象其实超越了单一圣婴现象的范围哦，这是全球海域的同步升温。那这会导致什么影响呢？因为海温的异常可能会引爆哦所谓的渔业危机，比如说珊瑚礁啊、海草这些关键的生态系统会带来毁灭性的成果，连带就会冲击渔业跟水产养殖的健康还有品质哦。好，那退不下来的温度成为了不可逆的一个常态耶。这个现象呢，科学家们说很像地球的血液循环出现障碍，也就是原本负责运送营养的通道现在面临了减速的危机，减速的危机啦。好，那像现在很多养分啊、氧气跟温暖推向全球的主要洋流，流动的速度都在下降哦。也就是说，原本可以调节我们地球天气的重要机制，也在失去应有的平衡哈。六月的海温创新高，还有海洋热浪的频繁化哦，这已经为全球环境敲响警钟了。那目前呢，科学界也在严密的监控当中，希望可以厘清这一波前所未有的异常高温，是只是短暂的现象呢，还是我们的海洋生态已经步入了质变的关键转折点？

时间接近六点，美英在这儿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平安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6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说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复杂数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先祝这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我们看到哪些朋友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上面，欢迎大家来，欢迎珊珊，欢迎丸子，欢迎激动哥，欢迎媒体，欢迎陈明哥，欢迎亨利，欢迎真心，欢迎阿信啊，真心，欢迎 Candy 喽 ，Hello。欢迎山上客家人，好，来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昨日完了，在我的粉丝团，在废评的粉丝团，废评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 AT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谢谢丸子。我们看到哪些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海豚，欢迎珊珊，欢迎一方，欢迎凯西，欢迎真宗哥，欢迎菲尼，欢迎廖姐姐，欢迎建志哥，欢迎凤娇，欢迎静怡，欢迎建志哥 ，Hello， 欢迎建宗哥 ，Hello， 欢迎小青。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欢迎 Maggie， 欢迎静怡。好，等一下如果说听我们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伙伴们，不要忘了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不好？感谢大家。

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1990年7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的第20名介绍完毕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金曲时间。先为大家来复习一下本周第20名单身贵族陈小云。第一个就报错了，第20名是到哪里找人爱我杨凡。19名单身贵族陈小云。18名你就是我唯一的爱潘美辰。17名风再起时张国荣。16名追得过一切苏慧伦。15名红蜻蜓小虎队。14名爱的泪珠江明学。13名紫色的声音专辑张清芳。12名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孟庭苇。11名把梦亲手交给你和笃玲。本周第10名笑傲江湖专辑黄真。第9名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城市少女。第8名如果爱是这么简单是高淑金。第7名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刘真。第6名柔情都市钮大可。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看到的是钮大可老师之后呢，本周第5名沉默的祝福，然后是李翊君。然后第4名是我要飞，然后是王杰。然后本周第3名是谁说我不在乎，高明俊跟高明俊的专辑哦，谁说我不在乎。然后本周第7名青梅竹马周志平老师的专辑。本周第对不起，不是第7名，是第2名。看错了，本周第2名青梅竹马周志平。本周的冠军单曲改变所有的错庾澄庆。刚那个是谁说我不在乎，是高明俊跟陈爱美啦。对，那个画面突然完全都不见了哈，我就突然忘记陈爱美。来，欢迎翠梅，你好，欢迎又红。好，第1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的金曲时间。本周的金曲时间到底我们要从哪一张专辑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勒。来，胆羞魂羞架。本周第19名的歌，第一次进网的第19名，单身贵族。

来，好听的歌曲，陈小云所带来的《单身贵族》。当然，陈小云，我们要来怀念一下经典好听的《马兰叶瓜克》，恰恰恰，恰恰恰。这首歌就叫做《爱情恰恰》，单身贵族这样子，跟了不就挂克，嘉音乐联播网。

好可爱的歌，叉烧包也来了，爱情恰恰，欢迎 Julie 姐姐。对啊，听到爱情恰恰就会想到费玉清，模仿我们陈小云超像的，陈小云小姐亲自认证哦。

好听的歌曲《爱情恰恰》，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对不对？啊！来，好听的歌曲《爱情恰恰》，继续，一样是恰恰的舞步，《爱情的骗术》。

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好听的歌曲，下一首。陈秀云小姐这个不唱歌，叫做《杯中影》。

欧天挂 K 啊。一股脑儿让大家把陈小云的歌曲一首一首接着一首把它听下去。哎，以前的歌都很喜欢围绕在修旧对吧，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后天要关键继续关键这免

我记得以前呢，我有在这个中国大陆直播的时候呢，有东北的一位医生朋友哦，他是我们的粉丝哈、哦，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求点歌要唱的一首歌就是。陈小云的歌，这首歌啊叫做《爱人对人造》，爱人对人造。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倒数第二首陈小云的歌，今天的金曲时间。超过瘾的，对不对？好久没有听到陈小云的歌了。

闽南语有很多可以学的，餐不高，醉不老。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布袋戏，你知道不？所以那个愧靠我买也要哦安呢，只是我讲的非常不标准。

好听的歌曲，爱人爱人对人走。好，最后介绍陈小云的歌，每次我一定要听这首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好多人唱过，我觉得陈小云唱的最传神，最让我感动到这首歌的歌词，哎，这首歌歌词呢就在写我们的人生，人生亲秋遭悲丁，我觉得写的蛮好的。而现在我听的歌曲陈小云所带来的遭悲丁啊。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有多少的闽南语的天后天王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我个人比较偏好陈小云的这个版本。赵薇丁胆小魂。

0: 哇，听了这么多歌，其实呢，我以前听这些就是闽南语歌曲，比较道地的闽南语歌曲，我都记得哦，就是要从这个台北要坐火车，然后我们回外婆家，外婆家是在清水清醉，然后呢是海线，它不是山线，然后到台中，所以它要坐海线，海线的车没有山线来的这么多，山线就到台中市区嘛，那海线就是要绕沙鹿啊、大甲啊，然后就是到清水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我就会听那个 AM 的，那时候我的收音机就只有 AM 台，我从小就很喜欢听收音机，所以从小才会立志想要当电台之麒麟啊呢。然后呢，就听到很多的这个 AM 台，然后再播这些好听的歌，这些歌都是我当时听的一首接一首，所以呢，就会把时间拉回到那个时间哈。不过现在外公外婆都去当天使了，现在那个外公外婆家那边只有舅舅啊、阿姨，就比较少回去了。不过呢，每次呢，如果陪妈妈回去，都有一些这种怀旧的感觉涌上心头啊。好，接下来我们的金曲时间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一位，我记得我访问过他好几次哦，大概有两到三，应该有三次吧。然后访问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播了这首歌，他那个眼睛哦，就突然整个眼睛睁大了，他说天哪，他说我接受过这么多专访，没有一位 DJ 播这首歌耶。我说因为我够老。这是哪一首歌呢？这是他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林子祥的作品，广东歌是叶倩文唱的，国语歌曲江明学，零时十分。
1: 零点十分，一窗看远处街灯。
0: 更正一下，是零点十分哦。

这是江明学也很重要的一张专辑零点十分，江明学大哥演唱了这首歌。我刚刚讲的零时十分是广东歌，然后是叶倩文所带来的歌声。欢迎 Lynn， 欢迎 Henry， 欢迎 Matthew， 欢迎金佑哥，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 Katie Lo， 欢迎秀好，欢迎大家每一位好朋友。

0: Happy birthday to me.
1: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江明学大哥所带来的零点十分，好听的歌声。刚这首歌曲是江明学演唱林子祥的作品，

这是江明学作词，江明学作曲。如果真有来生，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我有一次在吃地夜市碰到江明学大哥，就是在廖姐姐的店里面碰到他，坐在我隔壁。

我还记得哦，是在那个大球里面，就是当时士林夜市在就是重新盖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一段时间是移到那个现在有一颗大球，有没有在建潭站旁边，就在捷运站旁边，在那边碰到江明学大哥，也来吃夜市啦，就坐在一样坐在廖姐姐的摊位上面。来，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很喜欢，江明学重新翻唱这首歌。来听听秋意丧心头金曲时间。

对啊，这首歌叶嘉秋老师的作品啊。我觉得几个演唱的歌手都把它唱得很好，都有把那个当中的味道精髓唱出来。

上心头。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刘德华也曾经翻唱过耶，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凤飞飞的原曲，这是我拥有凤飞飞的第一张专辑，爸爸买的。好听的歌巧合，听听江明学的版本。

而这是庄奴老师做的词，汤尼老师做的曲。世上的人啊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有见过我，轻快俏皮的感觉。

来，好听的歌曲，巧合。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不可以忘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我很喜欢这首歌，原唱陈淑桦，下雨都市。

这是许茂昌作的词，洪韵玲老师作的曲。今天我们的经典时刻金曲时间就在江明学大哥的这首歌跟你道晚安，希望你会喜欢。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的人哦，在加拿大哦，这几年真的演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现在人在多伦多哦，在这个饭店里头啊，帮大家录这个节目哦。我这个礼拜刚好一口气去了两个加拿大的城市啊，前几天在温哥华啊，这两天刚刚在多伦多结束我们的演出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就是不是第一次来加拿大了，但是这是第一次，诶，两次都待在比较市区的地方。之前常常来演出都待在比较郊区啊，就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个城市的活力啊。那这一次呢，诶，两场的都让我有时间在这个市区里头走一走，很比较深刻的感觉到，哦，两个城市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一个西啊。温哥华在加拿大的西边。哦，这个等于加州的上面哦，然后这个 Toronto 在这个整个东边哦，这两边的气氛很不一样，而且这边这个多伦多这边讲法语的人多一点哦，到温哥华那边讲英语的人多一点哦，整个城市的气氛非常非常不同，然后两个城市的这个面貌哦，这个风光颜色感觉都不一样，蛮有意思的哦。那也让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想来做一个特辑哦，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爵士的音乐人也来自加拿大哦，不管在加拿大出名，或者是到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出名的音乐家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挑几个，我刚好这边有资料的哦，我们来介绍的第一位来自加拿大，我想是这历史上最加拿大音乐人当中最出名最成功的人之一哦，这是钢琴手 Oscar Peterson 啊，他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哦。那他在很早时候就到美国发展，然后在美国就很早就出名了，然后甚至在全世界巡演，像我这边收集的资料当中还有他在巴黎的现场演出啦，在美国的现场演出啦，非常非常多。我们就来听他在巴黎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哦，这首曲子叫 PleaseDon't talk about me when I am gone.

你听到这个掌声就知道当时这个 Oscar Peterson 有多红啊，这个底下的观众有多少，这听起来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场地啊的演出啊，不知道在巴黎的哪一个音乐厅的演出啊，真的非常受欢迎啊。我们来再听一个 Oscar Peterson 早期的录音，他真的成名的很早，而且很早就跟美国许多的大师合作，像我这边收集的就有他跟 Ben Webster 啊 Sonny Stitt 的。我们来听他在1952年的录音的作品啊，这是他跟当时的萨斯风最红的大神呢，叫 Lester Young 的合作，来听 Oscar Peterson 跟 Lester Young 合作演奏的曲子，叫 Just You, Just M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个非常非常性感的女生的声音哦，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很陌生哦，因为她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非常非常的红哦，她就是非常漂亮的钢琴手歌手啊 ，Diana Krall 啊，她一样是来自加拿大的非常棒的艺人哦。那她也是我的学姐啊，她也曾经念过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啊，是我的学姐。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她就刚刚出道，而且一出来就很成功啊，天，两张专辑就大卖哦，常常在学校听到很多人讨论她哦。然后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还有人说她本来是来念钢琴的，然后是钢琴老师跟他说，你长那么漂亮，不要只弹钢琴，你应该去唱歌，会赚更多钱，会更成功。后来他听了老师的建议，回到加拿大之后真的开始唱歌。当然这是学校的传闻，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but anyway，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他当时蒙传来说也帮助了爵士乐的一个 comeback。爵士乐毕竟是已经是蛮久以前的音乐，而且所有的音乐就像所有的流行一样，会来来去去。那其实有一阵子爵士乐就没有那么红，没有那么多人在听哦。可 Diana Krall 那个时候的出现，其实帮很多的年轻一代的人的听众又重新认识爵士乐哦。透过 Diana Krall 把这些老歌的重新包装编曲，然后用她非常非常性感的很低沉的声音哦，这样重新来诠释之后，把爵士乐拉到了一个新的状态哦。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听众，他刚开始听爵士乐的入门就是因为听到了 Diana Krall 哦，他也来过台湾好几次哦，这真的非常非常成功。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专辑里面的曲叫 The Look of Love、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专辑。我们刚前面在第一段的时候听到 Oscar Peterson 在这个巴黎的现场演出，对吧？我们也来听 Diana Krall 在巴黎的另外一场音乐会的现场演出的录音。这首曲子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男女合唱的曲子啊，这个曲子是由 Tony Bennett 啊，这位爵士的算是男歌手的传奇人物啊，跟 Diana Krall 他们两位等于跨世代的，在2018年的合作的一张录音呢、啊。这首曲子叫 Love Is Here to Stay 啊，这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哦、啊。这张专辑非常好听哦、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哦、啊。就像我刚前面聊到 Diana Krall 啊，他正因为他的成功，把爵士乐又拉到了现代，让整个爵士乐又再红了一次哦，而且让很多新时一代的音乐家啊，新一代的听众朋友又重新接受这些老歌，而且他很大量的把很多老歌重新编曲哦，然后赋予他们的新的生命，然后这样像这张专辑，他一样跟哇，已经算是差可能差不止30岁哦，两代的音乐家的合作哦，这真爷爷辈哦跟这个年轻一辈的合作，但是你看他们两个合唱起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听。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张。这个2018年的专辑、哦、Love is Here to Stay 的专辑里面曲子，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It's So Wonderful。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前面我们听了两位哦，就算是特别知名的这个加拿大音乐家 Oscar Peterson 跟 Diana Krall， 我们再来听一些大概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音乐家，但也非常非常棒。我们来听的这个是加拿大的钢琴手，叫做 Paul Bley 哦 ，B-L-E-Y Bley 还 Bley 应该 Bley 吧 ，Paul Bley 啊，他有一张专辑很特别哦，就只有钢琴跟 Double Bass， 他邀请了一位非常棒的 Double Bass 哦，叫做 Gary Peacock。好，这两位音乐家 Paul Bley 跟 Gary 的合作，我们来听这张专辑，是1990年发行的，也蛮久了，三十几年前。这张专辑叫 Partners， 伙伴，同伴。我们来听这首曲，他们的创作曲叫做 Again Anew。

Paul Blaine 啊、跟这个这个贝斯手啊 Green， 我刚念错了，应该是 Green Peacock 啊、这位音乐家两个人的合作非常非常好听，1990年录制的专辑啊。我们再来听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 Sax 风手啊，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叫做 PJ Perry 啊 ，Perry。我们来听的是他跟当地的一个这个 Symphony Jazz Orchestra 合作啊，一个爵士交响乐团合作，这个乐团叫做 Ed Moulton。E-D-M-O-N-T-O-N Ed Moulton、Symphony Jazz Orchestra， 我们来听这位 Perry 跟这个爵士和大乐团的合作，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Hand in Hand。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既有律动的乐声，从奈及利亚的鼓手 Tony Allen 的作品做个出发吧。这是他和南非爵士小号传奇 Hugh Mescala 合作的 Rejoice 主题之作。节目开始送上的是 Robert's Tones and Margers。

今天在就开始听到是非洲的传奇鼓手 Tony Allen 和非洲的小号传奇 Hugh Masekela 他们一起合作了 Rejoice 主题之作啊。刚听到他们的歌声以及他们的节奏乐器跟铜管乐器之间精彩的对话，这是一张以 Afrobeat 非洲节奏作为出发的爵士乐声的作品啊。那里面也是向许多他们所爱的奈及利亚的音乐人、非洲的音乐人来致敬的一些作品。那这张专辑是由英国所创立的 World Circus Records 所发表的一个作品。这家唱片公司特别喜欢发行结合了像是北非以及西非的撒哈拉沙漠地区的音乐跟蓝调音乐，还有许多像是我们喜欢的马利共和国的歌手的这些歌声都是透过 World Circus Records 唱片公司来做出发的。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促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 Rejoice 的主题之作。那么说到了这个奈及利亚传奇鼓手 Tony Allen 是被称为是开创了非洲节奏 Afrobeat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另外也有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优秀的小号名家南非的爵士乐之父 Hugh Masekela， 他们就聚在一块一起合作了。那么这张专辑 Rejoice 在2020年发表的时候呢，也成为了这两位传奇乐手最后一次合作的主题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有非常可爱的曲名叫 Obama Surfer Strut Blues。

我们今天主要听到的是奈及利亚的鼓手啊，在非洲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鼓手 Tony Allen 和被称为是南非爵士乐之父的 Hugh Mascala 他们一起合作的 Rejoice 主题之作。刚刚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合作的一个缘起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透过了一个音乐厂牌叫 World Circuit Records， 他们的执行长也是音乐制作人 Nick Gord 的一个媒合之下，他们决定要一起玩音乐。不过这张专辑正式发行时间是在2020年的4月份，等于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录音计划的念头，到最终的一个正式发行，其实相隔了10年之久啊。而且在那个时间点，其实两位音乐家啊已经是与世长辞了啊。这个 Hugh Mascala 是在2018年离开人世的，而 Tony Allen 是在2020年与世长辞。所以这两个人合作的这段录音其实也成为了他们在这乐坛当中最后一次的一个合作。那所以这个作品的一个珍贵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价值就不容我们多说了。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吧。先提到的就是这来自于奈及利亚的鼓手 Tony Allen， 他的乐风是受到了美国爵士乐的名家这个大师级的鼓手Al Blakey 的一个影响，或者是 Max Roach 也是影响着他去理解节奏乐器的这件事情。他有许多的音乐是直接结合了非洲节奏以及爵士乐。在1964年开始， Tony Allen 开始加入了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个乐团。那么他们同时间在乐坛打拼的这些非洲音乐家可以说是开创结合了奈及利亚加纳音乐还有美式的节奏蓝调 Funk 灵魂乐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元素。而且他们常常在演出的时候是边演奏乐器边会出现一些歌声的一个吟唱那再加上复杂交错的旋律以及打击乐的类型音乐，就是所谓的非洲节奏放在这其中，那就成为了一个在乐坛当中很独特的一个风格。 Tony Allen 一路从1970年代一直发展到他离世前的最后一刻，他的鼓乐充满了一些动力，也带着他很直觉性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展现。那另外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小号名家南非的爵士乐之父 Hugh Mascala 先生，他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那他改编过的一个作品都已经是在所谓世界音乐排行榜或者说拉丁爵士乐的排行榜当中榜上有名的一些名曲那这个 Hugh Mascala 又是另外一个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音乐的人物，我们希望有机会来播播他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今天回来听到的就是这两位音乐家 Tony Allen 和 Hugh Mascala 他们在2010年带来的 Rejoice 主题专辑其实他们录好这个作品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直到2019年当时这个 Hugh 已经过世之后他们才想一定要把握时间把这么精彩录音做更正式的发行。所以说是经过了很大的一个努力，因为 Hugh Mascala 是有所谓的作品财产委员会，是需要经过相关的著作权的一个同意才能够做正式发行。那突破万难，让2020年的乐迷朋友能够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张以非洲节奏为出发的 Rejoice 主题之作。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 Coconut Jam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这张专辑 Rejoice 真的是时代的名家彼此的相遇的经典录音。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其中的铜管乐器呢，是被称为南非爵士乐之父的 Hugh Mascala 来负责主要的一个诠释，而当时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也找来了来自于四面八方优质的音乐家共襄盛举。那么我想更多可以值得一提的，除了有 Tony Allen 今天所听到的这位鼓手，他的人生阅历是非常丰富之外，这 Hugh Mascala 先生他也不只是在南非的音乐界很有影响力，他在南非的一些社会运动的议题之上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倡议者。他常常会用他的音乐专业来回应时事，或是用他的影响力来告诉大家现在应该要关注什么事情。像是他在1976年写了一首歌曲，当时是跟种族隔离的一个事件有关系的，这曲子叫 Soweto Blues，索威图这个地方的蓝调歌曲，是很多人很喜欢唱的歌。而在1986年他写了一首歌，就是希望能够释放从1962年就开始被监禁的曼德拉的这号人物，他为了这件事情写了一首抗议歌曲叫 Bring Him Back Home，那是献给曼德拉的。这个歌也是当时社会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存在。而 Hugh Mascala 在1985年于非洲南部国家波乍那创立了波乍那国际音乐学院，也开始培育下一代的音乐人。2003年的时候 Hugh Mascala获颁了南非国家的功勋勋章，所以你知道他的影响力就不只是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了。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Hugh Mascala 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接受了制作人的一个建议，和这个来自于奈及利亚的鼓手，我们非常佩服的 Tony Allen 一起合作的这么一张非常精彩的 Rejoice 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会听到 Hugh Mascala 非常细致的爵士乐剧的一段作品，叫做 Snowbound。

非常精彩的这段乐声 Snowballs， 我们所听到的小号乐声是南非的爵士乐的良心啊，也是爵士乐的名家 Hugh Mascala， 他和安奈吉利亚的鼓手 Tony Allen 合作的 Snowballs。 那我们也再来提到了 Tony Allen 啊，这个让很多人非常敬佩的奈吉利亚的一个鼓手啊，你知道这个爵士乐的女伶就是 Ella Fitzgerald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她说如果没有 Tony Allen 就不会有非洲节奏音乐。那也有人认为她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鼓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高度的肯定，我们都不能够抹杀 Tony Allen 在乐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所谓 Afrobeat 非洲节奏音乐流派的创始者之一。那在晚年时候的 Tony Allen 呢，他还是持续活跃在乐坛当中，也跟新生代的乐手朋友有许多合作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一直到可能这二十多年来，你都还是能够看到他在舞台上面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演出。今天和大家来回顾 Tony Allen 和这个南非的小号名家 Hugh Mascala 他们带来的 Rejoice 主题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他们向朋友致敬的一段作品，叫做 Never 啊。那里面有一种自信，但是也有着欢乐跟悲伤交集在一块的一个情绪。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 Never Lagos Never Gonna B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听到这迷人的乐声是由爵士乐的钢琴演奏家 Jeff Goldblum 和歌手 Cynthia Erivo、他们一起合作 We Will Meet Again。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最近在影坛有一个消息令人有一些惋惜的，就是以演出《侏罗纪公园》而为人所熟知的演员 Sam Neill、日前在澳洲雪梨离世，享受78岁、那也让我们想起了《侏罗纪公园》当中的一些角色。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就想起了在《侏罗纪公园》当中出演博士的这位演员，就是 Jeff Goldblum、他其实也是个超级厉害的钢琴演奏家。许多人对于 Jeff 的印象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侏罗纪公园》当中的博士，或是在漫威宇宙当中出演个性挺疯癫的一个人物，还有他在《魔法坏女巫》当中出演了奥兹大帝、我们过去也曾经提到 Jeff 先生常常以古怪的熟男魅力出现在大荧幕之上。但是我们更喜欢的是除了演员的身份、其实他也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爵士钢琴演奏家。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他和他所属的乐队、一起在全球做巡回演出。他也不定期的会在、纽约的一些表演场域来做驻唱，而他所挑战的风格是介于传统爵士、摇摆以及轻快的这种、可能沙发音乐的氛围之间、他也在演出里面呢会结合有点像是他标志性的喜剧演员的一种表现的性格，所以很多人说听他表演看他表演是相当享受的一件事情。今天来回顾几段 Jeff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一起成就的精彩录音，继续送上的这首曲子是 Blue Minor。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号演员，也可以说是一个好莱坞的传奇演艺人员呢，Jeff Goldblum 啊，杰夫·高布伦，他和他的乐团伙伴们呢，推出了这么一张名为《Still Blooming》啊，依旧绽放的主题专辑，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推出的。那在作品当中呢，有全新编曲的经典爵士乐的名曲，当然也少不了原创的作品啊。而每个曲式的安排也展现了 Jeff Goldblum 对于爵士音乐他的热情以及独特的品味。我想在乐坛当中或者是在影坛里面，他的确有蛮不错的这个人际关系，人缘挺好的，所以他也找来了许多不同世代的音乐家共同来合作。像我们刚有听到，就是唱将 Cynthia 诠释了 We Will Meet Again，接下来哇，找来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漂亮的电影演员，就是史嘉蕾·乔韩森将要和这个 Jeff Goldblum 合作这段经典的歌曲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而后续你会听到他和 Maya Skies 一起诠释了 Stella by Starlight。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当代的好莱坞男星 Jeff Goldblum 他所录制的精彩的乐声。在70年代出道的 Jeff 其实在演艺圈大概打滚了20多年之后呢，1989年他参与了变形人魔的这个电影，饰演一个挺奇特的一个角色而备受关注而到了几年过后他才又有机会获得演出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的机会。侏罗纪公园有两个重要的主角那其中认真的非常勤奋的由 Jeff 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相当受到欢迎的。你知道吗？侏罗纪公园当年的收入是超过9亿美金的票房成绩，也可以说是令 Jeff 红到发紫了。那最近因为我们得知就出演侏罗纪公园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因病离世，觉得很不舍，好像要向青春岁月告别的那种遗憾。但是我们与此同时也很感谢 Jeff 他还是活跃在舞台之上让我们见识到他不同阶段的这个表演的一个功夫，真的是相当的了得啊。其实回顾这20多年来， Jeff 已经比较少参与在电影的演出了，只是偶尔会客串一些电视剧。曾经有一段时间 Jeff 是比较少参加电影拍摄工作在那段时间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时刻，他只是会偶尔客串电视剧那比较难忘的是在2001年他出现在《猫狗大作战》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人类主人。但后来过了几年他又出现在像我们非常喜欢的《黄金比例》的布达佩斯大酒店还有华丽怪盗当中客串也让许多人想起他的一个演技侏罗纪公园的主角之一在日前离世，我们当然相当不舍，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 Jeff 依旧是非常健康硬朗的活着，我们也非常期待他能够持续在表演这个领域当中持续的来发挥他的影响力。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跟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的 I Don't Know Why 我们来听听这段精彩的互动。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啊，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这个团队，相信在近几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敬拜团队，也就是 Maverick City Music。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当代基督教的敬拜音乐团队，由 Tony Brown 以及 Jonathan Joy 一起来创立哦。那他们从亚特兰大开始，在那时候其实是2019年他们发行了同名的专辑第一张第二张哦。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其实也在里面有一个非常火热的意向哦。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就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件事情，其实他们观察了非常的久，在很多的这个福音音乐的敬拜团队当中，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一些类型的音乐，又或者是某一些人种，可是事实上在这世界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族群哦。那在美国的当地，其实他们就是有非常多不同族群融合在一起，可是他们却发现，哇，这个敬拜的诗歌总是只有某一些类型的时候，他们非常期待，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招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一些音乐团队的音乐工作者，他们一起齐聚一堂，一同的创作，一同的敬拜。在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不能够太多的聚集，所以他们就用线上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敬拜音乐，也因此很快的许多人开始认识了他们。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带来他们今年所分享的最新敬拜专辑 Holy， 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同名歌曲。

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他们在今年分享的最新专辑 Holy， 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同名歌曲哦。凯西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介绍他们从2019年在当时疫情相当严重的时刻，但是他们内心里面的火热却没有办法阻挡他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福音音乐，因为希望可以有更多族群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希望敬拜的音乐可以更多元，而不是只有局限在某一些风格，所以他们开始有了这样的聚集哦。在这些聚集当中，他们不只是原本的这些团队的朋友他们一起，更多的他们就走出去连接不同的教会，然后在这些教会呢，其实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一些福音音乐的敬拜团队，那他们就邀请了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创作，一同带敬拜，就开始了这个事工。而这个事工的音乐呢，其实你就会听到非常多可能你在敬拜音乐当中你比较少听到的，因为他们就开始邀请了很多一些中南美洲的教会，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大量开始使用了西班牙语来一起的带领敬拜哦。也许这首曲子有英语，那他们也翻译成西班牙语，然后在这里面开始有很多中南美洲的音乐元素，就开始在这其中就发现，哇，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哦。那也开始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很多中南美洲的这些教会们啊，他们也开始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了，而这也就是他们的初心，一直到现在哦，他们仍然没有停止脚步，其实时间也就这样子往前推进哦，也已经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脚步，跟着很多很多不同的音乐团队一同的来合作，然后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来他们今年分享的这一张最新专辑 Holy，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敬拜歌曲 Praise You Through It。

0: Last forever.
1: Last time I said,
0: I'll praise you through.
2: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这个团队多次获得葛莱美奖的肯定以及 Dover World 肯定哦，也是近代的福音音乐团队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当然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打破传统大家对于 CCM， 哇 CCM 已经变成这个所谓传统的这个基督教的流行福音音乐哦，那他们更多的跟黑人的这个 gospel music 的之间的这个界限，他希望能够打破这样子的一个界限哦。那长期呢，我们认为主流的基督教音乐应该要是怎么样呢？而他们建立了一个平台，希望能够更多元的提供不同音乐风格创作，能够在这其中来分享哦。所以一开始Jonathan Joy 跟 Tony Brown 他们就是以写作营这样子的方式来招聚大家，能够打破所谓的这个传统，融合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音乐背景跟文化哦。那至今他们获得了五座格莱美奖、五座金歌奖。在今年他们推出了这张新专辑 Holy， 也是凯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那其实刚刚大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他们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福音这个 CCM 流行乐，然后摇滚，那当然他们里面也有这个 R&B 还有这个 Gospel， 非常多的这个融合在这其中来呈现他们的音乐风格。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让我们来听听这当中的歌曲 All That I Need。

今天跟大家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的最新专辑，在这张 Holy 专辑当中呢，我都看到一首非常可爱的歌，叫做 Run to You。 这个 two 是 two 数字的1234，但是如果你讲就是用讲的，你会就是很直觉的觉得哇，我就是奔向于你、但是呢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意涵哦。然后在这当中呢，其实它的 U 也是用 ABCD 的这个 U 而已、非常可爱非常年轻的思维在这当中来呈现。当我们奔向于主、其实你要知道，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不是一个人去行走，孤单的行走这个人生路，而是耶稣上帝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尽头。但这个尽头也不是全然的尽头哦，而是我们真的就是在主的预备当中，我们跟他一同进入永恒。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中，而且、在他们今年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张专辑，这里面的音乐风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哦。除了我们刚刚听到非常敬拜的，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像现在年轻世代在聆听的这个流行的、音乐，那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Run to You。

今天跟大家分享 Maverick City Music 的这个音乐哦，凯西会知道到这个团队，除了他们真的就是在福音音乐界他们刮起了一阵旋风，其实在疫情期间他们也陪伴凯西非常多的时刻。在当时呢，他们的这个敬拜的影像呈现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哦，然后围绕着一个中心，然后这个中心其实就是一些敬拜的主领还有乐手，他们非常自由。

那当我们不太一样的时候，这个正面的言语就是说，哇，你打破了这个传统啊，你走出了自己一条创新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在一开始是很不容易的哦，别人会说，为什么你想要这样子不一样？这个听起来不太习惯，或者是确定教会会唱这些诗歌吗？等等的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他们就是非常的忠于自己一开始成立这个团队的心，希望能够让更多不同的族群、语言、音乐风格都参与在这其中，没有限制的。当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语法，你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们就一起来创作，我们就一起来完成它。所以他开始了这个平台之后，非常非常多年轻世代的这些音乐创作者，他们一同的合作，一起被听见，然后他们发出声音，然后也一起走过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历程哦。他们也开启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诗歌创作样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这首诗歌《Love Made a Way》。

专辑《Holy》在里面有非常火热的敬拜，然后有非常年轻氛围的非常多元的音乐风格参与在这其中。但是他们希望跟你分享最重要唯一不变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这样子的一个诗歌 Lift Me Up，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 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 C 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826，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这是1780年莫扎特24岁那一年8月啊，写于萨尔茨堡的作品，可能是为某位圣徒的纪念日而作。歌词呢是来自圣经诗篇110，耶和华对我主说，诗篇111，我要全心称谢耶和华。诗篇112，这人是有福的。诗篇113，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诗篇117，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还有圣母赞主曲，也就是说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的经文所组成的全曲啊，搭配四位独唱者、混声合唱团，还有包含小号、长号跟定音鼓的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曲风呢，则是以独特的表情跟出色的旋律著称，每一句歌词都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内涵非常的深刻。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古乐名指挥霍格伍德指挥古乐学会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 三。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古乐名指挥霍格伍德指挥古乐学会管弦乐团温彻斯特大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 歌词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110篇、111篇、112篇、113篇、117篇，还有圣母赞主曲，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的C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826。巴赫他在1726年，他41岁那一年，完成了6首以 Partita 为名的键盘练习曲，然后每年出版1首，到了1731年形成了全集。他们其实就是6个舞蹈组曲，音乐界公认巴赫的个人风格还有舞曲的精神在这里得到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巴赫也曾经自己提到说啊，这些键盘组曲都是为了提供业余玩家娱乐之用，他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娱乐而作啊，因为他将自己先前所开发的技巧全部投入，并且做出了更温暖深沉的透视。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C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一共有6个乐章，第一乐章是表情特别深刻的序曲，第二乐章是具有美味宜人细节非常新鲜的阿勒曼舞曲，第三乐章是充满明亮阳光优雅的库朗舞曲，第四乐章是赞美诗一般庄严疏解的萨拉邦舞曲，第五乐章是神经质戏虐式的轮旋曲，第六乐章则是内容充实技巧充满了挑战性的随想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阿许肯纳吉担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C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阿许肯纳吉所单纲演出的巴赫 C 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826。今天这位钢琴家阿许肯纳吉，他今年84岁，他来自俄罗斯的 Gorky， 后来是归化为冰岛的公民。他早年念莫斯科音乐院，1955年他才18岁就在华沙肖邦钢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1956年他才19岁又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1962年25岁的时候又在莫斯科 Tchaikovsky 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后来阿许肯纳吉他也朝指挥的领域发展，先后担任过英国皇家爱乐、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还有捷克爱乐、日本 NHK 交响乐团，还有澳洲雪梨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在2019年12月宣布退休，从此呢就不再演出了。阿许肯纳吉曾经提到说，音乐由于具有抽象的特质，所以可以传达人类所能经验到的心灵与肉体的无穷变化。音乐越伟大就越神秘。大师阿许肯纳吉曾经多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有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调查过蜜蜂的采蜜工作，他做出了一个统计，发现一磅蜂蜜是从62000朵花里面采出来的。意思是说，蜜蜂每采一磅蜂蜜，至少需要拜访花朵们270万次。而且这样采集花蜜过程中飞行的路程至少要成千上万英里。蜜蜂飞过千万朵花，它只得着一滴甘甜可口的蜂蜜。矿工淘洗过千万泥沙，只得一点点纯金。从千万朵芬芳的花朵中，也只能榨出一滴香水。从千万个深海蚌壳中，只能找到一颗明珠。英国谚语说，勤奋是幸运的好母亲。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早年就罹患小儿麻痹症，但是身体的缺憾却被坚毅的心智克服。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不好意思，我人一样还在美国的这个雷诺赌场这边帮大家录音哦。这两天我刚好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刚好遇到美国的国庆啊，所以其实在美国这边非常热闹啊，又遇上世界杯啊，所以电视打开哇，各种节目，然后到处都充满音乐啊，甚至街头上还有游行啊，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开心啊。爵士乐又是美国的传统音乐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听了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感觉的东西啊，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虽然刚刚前面聊到这算是美国的国庆哦，美国也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哦，但是我想要说的是爵士乐其实已经传到全世界了哦。好，我们来特别聊亚洲，在整个亚洲我想大家都公认哦，日本就是爵士乐发展最好的地方，所以我讲今天我挑几个很棒很棒的日本的音乐家哦，日本的爵士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想听的第一个音乐哦，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Dimension 哦。 Dimension 它算是日本的所谓的融合爵士乐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啊，在日本有几个融合爵士乐团，这个都是算是老牌子了，包括我们常常听的 T Square 啊，方格子爵士乐团，到这个 Cassiopeia 啊 ，Cassiopeia 后来解散了，但是中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大量的作品啊。那再来就是 Dimension 啊 ，Dimension 也出了非常多专辑啊，几十张专辑啊。我们来听的是他们的第21张专辑，厉害吧？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我们来去听这个曲子叫做 Beyond the Sky。

哇，非常精彩，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imension 啊、哦、这个团体啊、哦，美日本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融合爵士乐团，他们的第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叫 Beyond the Sky 啊、哦。那你可以听到这个日本的团的声音哦，我相信听很多爵士乐的朋友一听到刚刚的声响，一定就会联想到很日本哦。那确实啊，日本他们在一开始接受大量美国的爵士乐之后呢，其实慢慢慢慢发展出来很多自己的音乐啊，特别是在所谓日式的 fusion 这一块影响很大哦。如果大家有看早期的很多的日剧里头也好，或者是从刚开始有这种家庭的电视游乐器啊、那以前还叫电视游乐器对不对哈？整个红白卡带机的年代，里面就有很多的音乐就是来自这些融合爵士乐团啊，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T Square 的音乐，甚至被大量用在赛车游戏啦，甚至新闻节目啦。好，所以我相信这些声响，就算你不是本来在听爵士乐的朋友，可能多少都听过类似的声音。那你现在就知道啊，这是来自日本的爵士音乐。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在日本非常重要的鼓手啊，他叫做神保章啊，神就是天神的神，保护的保，章彰化的章，神保章啊 ，Akira Jimbo 啊，他在日本的名气非常非常大啊，参与过非常多专辑的录制啊，那也来过台湾办讲座啊，演出过。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曲子啊，这个曲叫做《Magic of the Moment》。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舒服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做 California Sun， California Shower， 啊，这个是渡边贞夫啊，这算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啊，啊，我播这个曲子，因为我前两个礼拜也在加州，我在这个这个 LA 那边洛杉矶那边的一个赌场、啊、演出、啊、所以也是哇，你每天都是大太阳、啊、出门都不戴墨镜，眼睛都睁不开，哇，真的是很有感觉、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一样也是比较算是日本的，这是大前辈了。我们刚刚听的是渡边贞夫、啊、渡边贞夫非常非常重要，他是我的也算是我的大学长、啊、他也是美国 Berkeley 音乐学校毕业的，而且他比我早去50年啊，那当时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啊、在美国的当地就已经、跟当地的乐团合作，甚至在美国出唱片，然后再把这个音乐带回日本、哦、对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教出很多很多后代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家，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广远了。他甚至不只是他自己的唱片很成功，他也带培养出很多的新人之外，他也大量的把这些美国的教材、啊、翻译成 日文，然后推广到全日本、哦、所以在日本基本上被称为爵士乐之父、啊、日本爵士乐之父的等级、啊、我们来听另外一个跟他是同辈的一位音乐家，他是吉他手，叫做渡边香津美、啊、都姓渡边、哦、渡边香津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啊、也是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就开始来玩，然后从各种风格都尝试、啊、从古典的到爵士的到摇滚的各种风格都会，而且我曾经很有幸、啊、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到日本去制作我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在这边跟他合作到，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啊、那我们来听他个人的专辑，他有一张专辑叫做 Kilowatts、啊、就是这 Kilowatts 中文怎么翻呢，千万千瓦是不是、啊、就是那个电量的那种的一个单位了 Kilowatts。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叫做 Sun Spin。

非常好听的专辑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渡边香津美啊，日本的爵士吉他的大师啊，大前辈，他的专辑里头的曲子叫《Sun Spin》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也是日本的钢琴家啊，这位钢琴家叫做小珍。好、哦，真，然后根真，好难念三个字，我每次念他名字都很紧张。小真根真啊、哦，这根是树根的根，真假的真，根真啊、哦，这个姓这个名字很特别。我们来听这是他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传统爵士乐的钢琴的演奏风格。那他有他自己的三重奏，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三重奏啊的专辑就叫做 Real 啊、哦，真实里面的曲子叫做 Second Thought。

笨啊、哦，当然就是不是那么 man 那么猛的那种，可是听这些舒服的爵士乐听起来非常非常好听哦。那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专辑啊，你刚听到是他所演唱的爵士乐老歌，叫做 Speak Low 啊、哦，大家有就可以多听看他的曲子，他的录了好几张专辑，都是把爵士乐的老歌翻唱啊、哦，据说好像也是他爸爸帮他当制作人，好、哦、帮他等于整理编曲啊什么的啊、哦，这个我觉得曲风曲子都选得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听，推荐给大家。啊，说到日本的歌手呢，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小野丽莎了吧，哈，啊 ，Lisa Ono 啊 ，Lisa Ono 呢，她是一位日本人，但是她出生在巴西啊，而且好像家里就是开酒吧的，就是音乐的酒吧，所以她从小就跟音乐为伍啊，啊，在那边的小孩子小时候有的不是这个游戏啊，不是电动玩具啊，或者是游乐机啊 ，PS 5啊，不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一把 guitar 啊。那边的小孩子每个人小时候就玩 guitar， 所以小丽莎从小就到大就跟着大家一块弹 guitar 唱歌，而且在音乐酒吧里头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风格，当然巴西的、巴萨诺瓦的、拉丁的、salsa 的哦，再加上甚至西洋的歌曲，都给他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让他呈现出来，他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但他的唱出来的音乐啊，非常非常的国际范啊、哦，这个非常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你可以听不到很日本的日本。不是，他有一个日本的这个气质啊、哦，优雅，也没有像真正南美洲人那么狂放啊、哦，但是音乐当中的律动、节奏、咬字，甚至和弦的使用，甚至他自己弹奏的 guitar 都非常有国际的味道，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化的结合。而这真的是你想要训练一个，好比说现在我们常常讲这种韩国的明星都有训练生，对不对？你要训练出一个这样的人都很困难哦，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从小就在，他就是日本人，对不对？带着日本人的这些传统文化，但是在巴西长大，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然后结果就是让我们有非常多很好很好听的音乐哦。我们来听他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 Pretty World 哦，这个美丽的世界当中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Mr. Tom。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高音 saxophone 啊，是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啊，这个女生叫做甲本有希啊，这个甲很特别啊，念起来是真假的甲，但是这个字写起来是木字边，然后夏天的夏。很奇怪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夏天的夏，念甲哦。当初我的学生跟我推荐这个音乐家的时候，我的这个字我都念不出来。后来上网查，然后叫甲本啊，有希啊，啊，他不止吹得好，也很漂亮啊，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哦。所以，我们最后来这一段，我们就来听几位这个年轻的一代的日本新锐的音乐家，包括刚刚这位甲本有希推荐给大家。那我学生注意到他也是因为很漂亮啊，在网络上有直播，然后推荐给我听，听他的专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他这些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刚听到是他在2021年出的专辑啊，这个曲名叫做 Prazer 啊 ，P-R-A-Z-E-R。All right， 我们今天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最后曲子要来听的，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鼓手啊。这位年轻的鼓手叫做坂东惠啊 ，Satoshi Bando 啊 ，Bando 啊，他这个坂东惠。哦，非常年轻哦，现在才在30岁左右吧。哦，他从几年前20几岁开始，他就是 T Square 的当家鼓手啊。那 T Square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聊到好几次啊，都是日本最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啊，也是我们自己无限融合乐团。
1: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t'aime, tu sais. Je t'aime. Je t'aime.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福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1996年4月27号，黎巴嫩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的第二天，有位电视记者访问以色列总理拉宾，问到有关这次协议内容和几年前的协议内容有什么不同。总理回答说，这次协议有书面资料，而上一次就只是在电话中口头商量，文字记载的的确有它的功效。话语容易被遗忘，同时也可能会被误传，但是文字就不会有这些缺点，它不是凭靠记忆，也不容易被遗忘或是传递错误。同样的，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上帝也借由语言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称许。当约翰亲眼看见耶稣改变容貌，并且听到上帝从天上传来的声音，他不但告诉别人，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完成约翰福音及约翰1至3书，好使读者明白如何在错误中认识真理，信靠耶稣并充满喜乐。当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听到他对我们说话，渐渐的，我们就能明白上帝的爱、荣耀与恩慈。朋友们，你有这样的确信吗？当你打开圣经，要恳求圣灵，同时也要开你心灵的眼睛。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十八章四节：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亲爱的朋友，你记得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那段故事吗？当亚述军队上来的时候，神并没有阻止他们，似乎神许可他们这样做。神仍旧安安静静地在他的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但是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毁灭了全批傲慢的亚述军队。我们看神的观念多么奇异，他喜欢安静，在他的居所观看。他的安静并不是默许，他的沉默并不是同意，他不过在等待他自己的时候，在最合宜的时候他要起来，在恶者的图谋正要成功的时候，他要起来用灾祸毁灭他们。当我们看到世上的邪恶，想到恶人的成功，挣扎在仇人的欺压之下，就应当想到神是在安静观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在海中阴风不顺，摇橹甚苦，他怎么做呢？他静静地望着。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所爱的人在伯大尼何等痛苦，但是他却不去，只等到拉撒路病逝，一天沉重一天，死了，安放在坟墓里了，他才前去。他为的就是要等待最合宜的时间。亲爱的朋友，主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安静呢？他并不是不关心，一切他都看得见，他的手指正按在你的脉搏上，他很留意地在数算起伏的次数，在他看为最恰当的时候，他要起来拯救你。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一块欣赏一首相当轻快的西洋老歌，万事都美好。祝福各位朋友们一切顺心如意，平安美好。

我想华盛顿与樱桃树的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啊。据说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小的时候，有一天爸爸送给他一把小斧头，他很喜欢，想试试看这斧头是不是够锋利，于是啊，就拿院子里的一棵樱桃树来试验，结果一下子就把那棵小树给砍倒了。的确是证明了这把斧头啊，果然是锋利。可是爸爸回家以后，一看见被砍倒的小树，非常生气。那可不是普通的树啊，因为那棵樱桃树啊，花了爸爸很多钱才买到的。于是爸爸心痛生气地问说，哎，是谁这么大胆子砍倒了这棵樱桃树啊？啊，哎呦，爸爸生这么大的气哦。可是华盛顿并没有逃避，他坦诚了小树是他砍的。爸爸，对不起，是我。因为我想试试你送我的小斧头利不利，所以哦，就砍倒了这棵贵重的樱桃树。爸爸，真的很对不起，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爸爸听完了以后啊，不但没处罚他，反而大大的称赞他说，好孩子，我很高兴，因为啊，你不但没有说谎，反而还能鼓起勇气把这件事诚实的告诉我。这让我很欣慰，因为啊，即使一万棵樱桃树也比不上一个诚实的孩子。这就是有关于华盛顿跟樱桃树的故事啊。不过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按照这个维基百科的记载啊，并没有证据足以证明的确是有这件事。不过有一说啊，是说这个故事是首度啊出现在传教士威姆斯在1800年所撰写的华盛顿传里面。大家说这个樱桃树的故事啊，恐怕是他编造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要塑造华盛顿的英雄形象。历史学者卡拉尔·安马林啊，他说华盛顿在比较早期的传记里面是一位毫无色彩的人物，而威姆斯呢，他试图以这段无中生有的这个故事啊，想把华盛顿能够人性化。虽然说当时啊，部分读者可能会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不过这个故事仍然在19世纪初期大为流行，一直流传到现在。其实不管是如何啊，这个故事的确是有着相当正面的教育意义。人生啊，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就是诚实的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每一个小谎话的开始，代表的是更多更大的谎话将会接踵而来。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哦，勇敢的面对错误，别让它衍生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而诚实是最好的解决它的力量。

昨天啊，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找出了这么一则新闻。有一位新竹县的15岁的国中生，有一天他跟朋友到湖口乡一家通讯行去选购手机的时候，看到通讯行的技师哦，顺手把手机给放在这个柜台上。结果这个少年呢，他就趁机窃取了这只手机。可是回家以后啊，一直感到心里不安，于是隔天就把手机放回了这个通讯行的信箱，并且留下了一封道歉信，写着说：老板，对不起，我不应该拿走你的手机跟扩充卡的。我回到家以后，整个人就感到很后悔，有一种罪恶感，本来想马上还回去的，可是我被贪念给冲昏了头，我的心里面很复杂，能够请您大人大量原谅我的贪念以及愚蠢的行为好吗？真的很对不起。这封209个字的道歉信啊，可以说在字里行间真是充满了青涩少年犯案以后的不安。所以说通讯行的老板娘跟技师他们看了以后都愿意原谅他，可是因为老板哦已经向警方报了案，没有办法撤销告诉，而这个窃盗罪哦是公诉罪，所以说警方仍然将他移送法办。这个孩子哦在警讯的时候泪如雨下的说：我真的知道错了，真的我知道我错了。他说因为哦班上同学过了新年以后用红包买了新手机，他看了很羡慕，所以说才会一时起了贪念而偷了那只手机。他说整个晚上哦他都睡不着，一直哦很后悔。他想起老师讲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觉得自己也应该要勇于认错。所以说那天晚上他就边哭边写道歉信。而通讯行的老板娘跟技师哦也都替这个国中生向警方求情，希望能够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派出所的所长也表示，这个年轻人他们的家庭很健全，在学校的表现啊也很良好，而且最主要的是饭后啊他有悔意，跟其他的少年鱼贩死不认错的态度很不一样，所以说远警也不忍心将他移送法办。警方一再的告诫他要汲取教训，千万不要再犯了。同时警方也允诺会向法官阐明经过。而新竹市警察局的少年队哦，也认为说这个年轻人他的行为虽然是不对，但是勇于认错这一点哦，是很值得肯定的。他们说很少有少年犯像他这样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说他们说以后啊，少年队会把这个孩子的案例跟其他的少年鱼贩来分享。我想这件事情啊，真是可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题材。真的，每个人啊，都会犯错，尤其是做了违法的行为，是应该受到适当的处罚。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犯后是否有悔意。只要知道自己错了，要能够承认错误，诚心的向被害人道歉那么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给犯罪者自新的机会。只要能够改过，每天都是新的开始，您说是吧？

在基督教论坛报上，看到一篇节录自香港剑道神学院的一篇感人的故事。是说，有一位美国军人18岁入伍以后，很快的就被派到了越南去服役。有一次他出任务的时候，在丛林里跟一名北越军人碰个正着。可是这位北越军人呢，他虽然是手持步枪，可是却只是盯着他，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是这位美国大兵一看到他，当时是出于军人的这个本能，当时就不加思索的立刻就开枪击毙了对方。这可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杀人。后来，他在倒卧于血泊中的这个死者的身上找到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位被击毙的北越军人的照片，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子，应该，是她的女儿。两个人的神情看起来相当的严肃，相当的忧郁。想必是这位父亲，舍不得女儿，所以说时时刻刻的就把这个照片带在身边。当时，这位美军他也没多想什么，就是顺手的把照片给放在口袋里，然后继续向前推进。后来，事隔多年以后，他年纪渐渐的大了，而且，也已经儿女成群了，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办法忘记这件事。每当掏出了这张旧照片的时候，就会为自己杀死了一位父亲而觉得愧疚不已，一种沉重的罪恶感就像鬼魅般的如影随形。他一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会抱头痛哭。没想到当年这不经意拿起的这张照片竟然成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他心里真是非常的痛苦。于是他就决定到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去凭吊。在那里，有一堵刻了全体越战阵亡军人的名字的一个长墙。他把这张照片放在墙边，并且给那位被他枪杀的北越军人写了一封信，他真诚地向死者以及他的家人道歉并且致敬。他这样写的：亲爱的您，这22年来我一直把您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那天当我们在越南相遇的时候，我只有18岁，至今我仍然不明白当时你为何不取走我的性命。您一直那么盯着我，虽然说手持了步枪却没有开火。请原谅我夺去了您的性命，当时我只是按照所接受的训练做了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要立刻击杀越共。这些年来我多次凝视着这张照片中相信是您女儿的那一位，我的内心每每被愧疚的火燃烧着。我自己也有两个女儿，我认为您是捍卫国家的勇敢的军人，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能够明白并且尊重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这也是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的原因。此刻是把我的痛苦和愧疚释放出来的适当的时机了，请原谅我。他放下了照片跟这封信，这时候，他觉得内心背负了多年的罪恶感似乎也得到了解脱。后来，没想到这张照片跟这封没有署名

的信竟然被另一位退伍军人给发现了。那位退伍军人他深受感动，决定要把这张照片跟这封信啊收录在他所主编的一本叫做《纪念图集》的这本书里面。后来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刚才我们讲的这位主角啊，那位杀人的退伍军人，他看到了照片跟他所写的信，竟然在纪念集里面被公开。这时候，刚止血的伤口又再度的被撕裂了。于是他把照片给要了回去，并且决定将它物归原主。他接受访问，把整个的故事告诉了记者。后来这件事情啊，被越南的一家报纸也给转载过。不过人海茫茫，没有人真有信心可以找到相片中的那个女孩。后来啊，又过了很久，有一天，有一位越南的农民接到了他儿子从胡志明市寄过去的一个邮包，而包东西的那个报纸啊，正是报道这件事的报纸，而照片中的主角竟然是那个农民所认识的老朋友。哇，你看哦，真是多巧啊。于是他就立刻跑到了另一个村落去告知老朋友的女儿，也就是照片中的那个女孩子，并且啊，设法跟那位杀了他父亲的那个人取得了联络。于是这位美国退伍老兵就再次的踏上了曾经发誓再也不回去的那个土地。当时他心里面也是很忐忑不安，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那位从小就失去父爱的那位女士是否会愿意原谅他。后来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昔日的小女孩当然了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为人母了。当她把照片物归原主的时候，她用特别学会的一句越南话向这位女士道歉，两个人相拥而泣。哇，真是哦，让现场每一个人都不禁流下了眼泪。所有民族的仇恨，个人的恩怨，就这样完全化解了，而沉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这个包袱也就此卸下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约翰福音14章25到26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说了不少这些话，但是就在这章圣经中，已经让我们看见多马、腓力、犹大疑问重重。过往3年半，最优秀的三位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对耶稣的教导也是常常有听没有懂，回答的时候常常不知所云。耶稣在这里清楚说明，所要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他们。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使徒对主的话的领悟力完全不一样，而且更进一步成为福音的出口，甚至真理的出口。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提到，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使我们知道真知道。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只是被圣灵充满说说方言，让我们透过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深更透彻的知道和认识。但愿保罗为以弗所众教会的祷告，现在也成就在你我身上。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开不得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继续看耶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途中的言行。他记了一连串耶稣给予门徒的教导与警戒，项目很多，不过中间的思路始终都贯穿的，所以请仔细的来读。首先一到十三节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教导是因为主自己的祷告吸引了一个门徒，而请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所以是耶稣的身教引导出了言教。于是第二到四节，耶稣首先做了一个祷告的范例，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主祷文。那马太福音的六章九到十三节也记了这一篇祷词，内容比这里稍微长一些。学者多半都认为，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已经立下了这一个完美的祷告范本。那到现在这个门徒又问了，耶稣没有责备他怎么没学会，也没有去重复整篇的祷告，而只是从里面选几句出来，所以比较短。那今天教会中所采用的通常都是马太第六章的那一篇祷词，那是一个完整版。然后五到八节，耶稣用了一个半夜来找朋友借三个饼的那个比喻，他是说到我们祷告的态度就是要像第八节所说的那样的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好像我们俗话说厚着脸皮一再的求。那么他的朋友即便是夜晚已经上床就寝，他也会从温暖的床上起来帮助他的。不过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可是如同诗篇121篇第四节所说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神不会像那个朋友那样上床睡觉，他也不需要我们苦苦的哀求，反而是他总在等我们开口。所以下面九到十节说的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再反复的强调那个祈求、寻找、叩门，因为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而其根据呢，则是十一到十三节说的那个父亲一定会拿好东西给儿女，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就是那个好东西，整个我们的祷告生活就是不断的追求圣灵，接受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哈利路亚。然后下面十四到三十二节是耶稣对门徒的另外一个教导，就是赶鬼。十四节说耶稣赶出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但是有人竟然指控说他的能力是来自于别西卜，这个意思是指鬼王撒旦。那于是耶稣就用了另外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壮士看守着自己的住宅，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就胜过了他。这个壮士是象征撒旦，而更壮的就预表主耶稣，耶稣绝对胜过魔鬼。二十节，耶稣清楚地说，他赶鬼是靠着神的能力，而神的能力是从前面所说的祷告而来的，对不对？文章的脉络是这样贯穿的哈。然后二十三节小结论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这一节意思是说，基督与魔鬼之间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中间地带，所以不可能去靠着鬼王来赶鬼。然后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稣继续教导关于赶鬼的事，说当那个鬼被赶出了人身的时候，就会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然后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这是圣经中很难得的透露出了灵界的一角，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时候很宝贵的资料。
然后27到28节，路加又记下了一件相关的事情，是马太所没有提到的，就是众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是指出我们灵里头的关系远比肉身的关系更密切。然后29到32节，路加继续的说明下去，他呼应前面第16节，说有人向主求要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那么主在这里是以旧约的先知约拿与自己做一个对照。30节的意思是说，约拿在鱼腹中3日夜才出来，他成了神迹，而人子也要照样的，就是预表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并埋葬，也曾经降在阴间3天，然后从死里复活。他说这是为这世代的人成了一个最大的神迹。因此31节说他比所罗门和约拿都更伟大，赞美主。那在这个基础上，路加再记下了耶稣进一步的说明，就是33到36节有关灯的教训。他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者斗底下。哎，我们记得前面8章16到17节也用过这个比喻，但是在第8章他是在说你们的光要照出去，这是为了别人的缘故。而本章他所说的则是对于自己个人生命的责任。34节他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等等。就意思是灯已经放在灯台上，但是一个人能不能够接受光，是在于自己那个属灵的眼睛是不是嘹亮。那这还是跟前面祷告的主题是相连串的，是不是要祷告才能够保持眼目明亮。然后37到54节是在警戒法利赛人和文士。先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他家吃饭，他看见耶稣吃饭以前并没有洗手就很诧异。这个洗手说的是律法规定祭司进圣所供职之前必须要洗手洗脚，对不对？那是出埃及记30章19节。但是法利赛人把它扩大到日常生活都有一套很细琐的一个象征性的洗濯礼。所以这里就引出了耶稣评论法利赛人的3个祸，灾祸的祸。37到41节，他是先说到内在的洁净比外在更重要，然后42节就说到第1个祸，就是本末倒置，因为法利赛人谨守了教条的细节，却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这里所举的那个薄荷跟芸香都是小香料。然后43节是第2个祸，是他们爱慕虚荣，喜欢在会堂里面做守卫，又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然后44节是第3个祸，是假冒为善，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会让人误踏上去而沾染不洁净。45节说到这些话使得律法师也就是文士们呢抗议了，那这就又引出了耶稣说到文士的3个祸。第1个祸是在46节，是他们是宽以待己呀、啊，但是严以律人，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但自己却一根指头也不肯动。然后47到51节这一段是第2个祸，是说他们不思悔改。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好像很尊崇先知，但是事实上跟你们的祖先杀了先知是一样的。然后52节是第3个祸，他们阻挡真理，意思是他们化简为繁呢、啊，把圣经解释的像是一本天书，而阻挡了那些想要寻求真理的百姓。哎呀，我们在上一章看见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里头直接的批判祭司跟利未人，而在本章他又直接点名挑战了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我们的主距离被这些人钉上十字架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先休息思想一下。

0: 我们仍然循着两方面来统整本章经文，就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他们的学习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是非常清楚地呈现了耶稣的一，教导的全面性，以及第二，祷告的深入性。先说第一小点，教导的全面性，就是当一个门徒请主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很习惯的就会去读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等，然后我们就接上了主导文，对不对？那好像耶稣就是拿出了一份祷告的范本来教他们照着念。当然主导文就是我们祷告的模范，但是你看啊，在二到四节的主导文之后，第五节说耶稣又说，然后他就说了五到八节的那个要情辞迫切的直求的那个比喻，然后第九节说我又告诉你们，然后他就说了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等等。然后十一到十二节他又举例说父亲必拿好东西给儿女，就是鼓励门徒可以放心的求，对不对？而好东西是什么？十三节又说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好东西是圣灵，而有了圣灵就有能力可以胜过魔鬼，行出神迹，而最大的神迹又是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三十节说他是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这一路下来都与祷告的教导是相连串的，所以耶稣的教导是全面性的，层层递进，而不是只公布一个范本，一个标准答案，那样一个平面化的教学。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祷告的深入性，就是耶稣所举出的这一篇祷告范例，就是主导文呢，它也是层层递进，越来越深入的。它包括 A 祷告有次序，你看它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好熟的话，对不对？这是祷告的第一个举动，不是为自己求什么，乃是为神来求一些事，求神的旨意成就，神的心意得满足，神的计划能够实现，这是祷告的第一个领域。因此我们是向神祷告，同时也是为神祷告。这几年有一首诗歌从年轻人当中兴起，名字叫做《我敬拜你》。他的歌词说，如同耶稣对着你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我们也如同耶稣一样对着你说，阿爸父，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愿你的旨意成就。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的祷告有次序，我们先求，而且情辞迫切的直求什么呢？求父的旨意成就。哈利路亚。然后 B， 祷告还有限制，就是在为父求之后，就其次再来为人而求。那但是注意，这里有限制。第三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现在当天所需用的饮食啊，仅此而已，我们不要贪心啊。然后还有第四节，你注意他的逻辑啊，他说的是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然后才有前面那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一个条件。那你说这个不符合恩典原则，主的爱不是不讲条件的吗？对，但是我们要记得这里的教导对象是门徒啊，在国度以外的人只要信就可以无条件的被赦免，但是他一旦进入了神爱子的国度，他就活在国度的律法之下，这个时候除非他肯赦免人，除非他已经赦免了人，否则他就不能够得赦免。我们常常祷告不通的原因就在这三四两节啊，我们都不喜欢受限制， 最好是我不论求什么，主都必垂听。但是主的祷告文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是服在神的限制之中，在他的权柄之下来祷告的。然后 C， 祷告能够得智慧，就是你看上一句是赦免我们的罪，那那个是论到我们以往的罪过，求主赦免。而下面接一句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是论我们未来的遭遇。所以有一种先见性啊，是能够事先预防的。另外又说上一句说赦免我们的罪，那是承认自己的罪，而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需要主的扶助。然后再进一步，上一句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是消极性的求主使我们知道怎么样逃避撒旦的诡计。但是下面又接说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积极性的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本身。因为那个凶恶也可以翻译为那恶者，就是撒旦。所以这一串下来，那个逻辑是因为认识撒旦的凶恶，也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祷告。而越祷告，我们就越认识撒旦那个无孔不入的凶恶的本质，以及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有限。这一种灵里头的自明啊，这真是人生的智慧啊。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学习的特征。那么门徒从耶稣的教导中又学到了哪些重要真理呢？让我们来深思其中贯穿的几个对比啊，包括一，好与坏的对比；二，圣与邪，圣洁与邪恶那两个字哈；然后第三是内与外的对比，以及第四，轻与重的对比。先说第一小点，好与坏，这是从五到十三节来说的，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以为自己所求的就是在求饼，我们看这个最好啊，可是谁料到那个是在求石头。然后我们常常感觉神所给我们的都是石头，那谁料到那才真是饼，是与我们有益的。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对我们好的，我们常常是迷糊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常常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发现，哎呀，我当时所要的那个东西，哎呀，好家仔呀，神幸好没给我，因为现在看起来它一点也不好。所以啊，我们越早放下自己以为的好，那越好。我们的那个好坏的标准需要调频啊，调整到与天对齐。即便我们现在还不明了，我们也要坚定的相信，我们宣告说天父所给我们的必定是好东西，而且其中最好的最宝贵的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灵，这是我们从主所学到的功课。然后第二小点，圣与邪，这是从十四到三十二节来看的，就是耶稣赶鬼，但是却有人批评他是靠着别西卜来赶鬼，就是不承认那是神迹，而另外要他行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就是他们把神的大能贬低为鬼魔，而又把圣灵贬低为邪灵，这岂不是比鬼魔更加的邪恶？求主帮助我们有分别的恩赐，不限定也不污蔑圣灵的作为。然后第三小点是内与外的对比，这是从三十七到四十一节来看，就是耶稣与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他们的冲突，主要是在于这些人的内外不服，假冒为善。耶稣彻底的点破他们那个只注重外表的体面洁净，所以吃饭都要洗手，杯盘也要洗净外面，而完全不在乎里面是不是满了勒索和邪恶。那所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啊，他们毫不在乎，这是三十九节。那这让人想起我们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文人名士的清谈当中，有一个大主题叫做名实之辩呢，就是在指责这种内外不服的情况。那差别是他们所谓的外 指的是仁义道德等等的社会及政治的规范，称之为明教，而追求能够越明教而任自然，所以会走向一种狂放不羁的行为表现。而耶稣所看重的则是生命是与神的关系，所以里面的邪恶污秽，耶稣用坟墓来比喻，这44节哈，那这是一种可怕的无生命状态，对不对？他的理论根基是在第40节所说的，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就是说因为神造我们是造全人，所以我们也就兼顾里外，名实相符，我们追求生命的丰盛和荣美。这是我们跟耶稣所学的生命之道。然后第4小点，轻与重的对比，这是从42到52节这一段来看的，就是区分本末轻重，这也是人生重要的课题啊。那这里所说的十一奉献很重要，可是如果你矫揉做作，斤斤计较的在那里，连薄荷云香这种小香料也要去大张旗鼓的搞十一奉献，但是像是公义与爱神这种属于核心价值的品格操守，你反倒不去遵行，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意思说，遵守教条与生活见证来比较的话，究竟孰轻孰重？究竟我们人生的重心要摆在哪里？优先次序是如何？这都在考验着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这上面的4项，好与坏与轻与重，这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中间的圣与邪还有内与外这2项是信仰生命的问题。耶稣的门徒和跟随者以及今天的我们，我们真的学到了吗？求主帮助我们。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11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本章非常明显地呈现了耶稣的教导的全面性和祷告的深入性。而祷告方面，从本章所记的主导文，我们又看见了祷告要有次序，祷告也有限制，以及祷告能使我们得智慧。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学习方面的特征，我们思想了贯穿在其中的几个对比，包括好与坏、圣与邪、内与外以及轻与重的对比。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常常落在细微末节当中，但是你所注重的却都是生命的根本，所以求你调整我的价值理念，所有好坏的判断都要来以你为标准，使我的祷告也都以你的祷文为范本，有次序先求神的旨意，有限制不过度妄求，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名。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
1: 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相见面，咱要做阵来看约翰三书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捌写批予教会，可惜爱要做教会领袖的狄德辉毋接纳我。所以我若去要讲起伊所做用歹话诽谤攻击阮的代志，那安尼伊本身毋接纳信徒，甚至阻挡愿意接待的人，阁甲因赶出教会。亲爱朋友，毋通学歹，着学好。做好的属上帝，做歹的毋捌看起上帝。众人拢称赞伫美德，真理本身嘛为着伊作证，阮嘛为着伊作证。你知阮的见证是真实，我也有真侪话爱讲。爱写，毋过无爱用纸笔。我毋忙，无久会见着你，咱再当面来讲。愿你平安，你的朋友拢甲你请安，请替我甲咱的朋友一个一个请安。伫尾啊这段，咱看到两个。特别是上后边的请安，会当看出作者如果是长老约翰，甲这个该犹有真好同工亲密的关系。无论因的年龄还是背景安怎，但是咱看会出来，伫个服侍教会，伫个接待信徒。关怀的时间顶头，咱知影该有实在是有真水的见证。对伫安尼，咱再看到伊尾啊，像伊即款安尼，足期待毋忙会当见着该有，所以佫讲到咱的朋友，一个一个拢要啊，甲你请安，同款。请你嘛替我甲咱的朋友，意思踮伫街游遐的兄弟来一个一个请安。所以咱今仔日咧看到这段，佮另外一个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伊咧讲到这个人，这实在是一个歹模样啊！伊讲到。这个伊家己唔呐唔做好，佮阻挡人做好，所以这位狄德辉，伊唔接纳我，连长老约翰伊都无接纳，安尼咱会当发现这个代志真大条咯。这个狄德辉在汉语是写狄特辉，在台语的翻译头前两字的音拢同，狄德辉，伊无接纳作者约翰长老，伊嘛无爱接待信徒。甚至阻挡人，过来一个讲话诽谤、攻击，才会长老教会同工所做的代志。所以对这伊来讲到一项，其他的代志咱唔知，也唔顾具体的，就是这个的。德辉伊无真正伫牧养
关心信徒，甚至甲伊看落无佮意个，会甲激出，都敢若亲像无爱好来即个教会安尼来。这点伫教会历史中间，大个世代拢会发生即款代志。到21世纪今仔日，世界有遐尼侪教会，伫即中间，伫教会的领袖，无论是做长老的，还是做意见领袖的，甚至是牧师，还是团队在全职的同工，拢着爱非常细腻。咱犹原看到真侪，予人艰苦心的歹见证，有诶是真容易自我中心。这教会的领袖，伊无一定是长老执事，但是伫这个教会内面有影响力，所以家己对伫教会的认识、教会的定义，有伊家己的看法。虽然伊嘛对圣经知，亲像以弗所书所讲，教会是上帝的奥秘。这个世代要启示伊家己，所以教会真要紧，真做基督的身躯。所以，当有人对教会的定义，若无彻底深入经验体会上帝的心意的时，咱看到真多，把教会看作敢那亲像一个社团。一个人组织互相取暖，或互相安尼温暖，还是讲会当斗阵互相交换一寡做生意、世间的代志、囡仔补习要去倒位，等等遮啊交换遮意见的所在，嘛不止啊多，会将教会当作是一个家己安尼要去做。直销的所在，咱讲到直销，都足侪款咯。那是物件、物品，还是讲投资，买基金，还是讲标会啊？这咱卖讲其他，这教会历史拢会发生啥？用咱家己踮伫个1950、60离厝建后。有真多甲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啊转进，有诶按香港啊，有诶按其他啊过来台湾。迄个时阵诶军队200万，迄个时阵地遮来诶教会嘛足侪，所以台湾诶教会教派会遐尼侪，拢是1950年以后诶代志。啊，遮咱嘛看着。有一挂教会的领袖，因甲教会带来分裂，甲人赶出去，无合伊的意思的，啊，伊就会去想办法影响别人，啊，互迄个兄弟啊姊妹变作孤单，到尾啊，家己离开。所以，伫教会遮尼多元性。教派遐尼多，这中间教会的服侍者、领袖、长老、执事有当职的，还是小组长、区牧等等者，咱的确唔通亲像遮咧讲的迪特菲、德德菲同款，伊俩家己最忠心，无下伊的意。无照伊个了解，安尼去推动去行个，煞个人赶出教会，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来看约翰三书第九节，一直到个第十五节。这个部分咱特别拄下咧讲到，这个叫德德非歹模样，这不是古早的代志。咱看两

伫美洲一三人牵涉的代志。咱嘛会当看出来，早期伫教会聚会活动的中间，咱会当看到有许多有先知，因的职权并无限制伫多一个地区、多一个教会。许多耶稣的学生对耶稣遐久，所以因的职分甲因的权力就遍满伫迄个时阵的教会。不管因是毋是有到迄个所在，但是只要是对许多遐来的提醒、决定、教导，因拢会详细听、欢喜、顺服。遮个许多因就尽因的积分，到一个哪国计薪，其他的人计薪，到尾啊，当然许多就无了。啊，那先知咧，犹原同款。这应该有不止啊，侪是甲耶稣三个斗阵，不斗阵个的门徒，所以因就特所在去，对因所甲耶稣斗阵的两三年，听到的教示啊所宣讲的，这个部分咱看圣经并无记载因讲什么。因为真重要，因的宣讲必须要甲使徒所讲的是一致，也就是用使徒所和大家的教导教示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咱看到尾啊，有这个文字出来，有福音书出来，这拢真重要。好，这些做先知，各所在去的时阵，未讲自己的话，哈、哦，会去宣扬主的话。这是咱讲许多先知因那敢那亲像安尼，各所在去宣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咱看到初代教会伫新约圣经某记载，就叫做长老 Elder。因原则上伫一个所在孤等徛起，嘛受车派、受推选，成做一个积分，就是服侍教会、服侍上帝安排聚会相关代志的人，才会长老。啊，因颠倒是才会。在地教会的主要担当，所以这款情形无什么问题，因为迄阵教会都开始伫布个，都开始十年、二十年，遮个代志因会当处理，无法度家己自立，毋知要安排个，都会有遮个。其他的所在长老来斗协助，所以一个所在的教会，那会当固定健康来聚会，就会有长老产生了。啊，这有的是许多案例车牌，当然有的是用无同的方法来推算。严格咱看到。等过二十年、三十年，渐渐这两款积分中间有一个紧张性。咱捌听到世间一句话讲，这个咱都算过来和尚会念经，但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譬如实在是较歹势、较粗鲁。但是要强调的，这外来的先知，甲在地教会长老之中间，哇，有当时啊，会产生一款紧张。会有听到这先知的宣讲解释，哦，以前唔捌听。

啊，所以会看清踮伫即个教会古堂服侍的长老，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即款呢，紧张会走出来。当教会阮反头来讲，当教会愈来愈大啊，愈坚强，因迄个长老嘛变做都较有影响力咯。所以若安尼，对远远来的先知所讲的，因都无一定接纳，甚至许多决定的消息拿来，因会劝伊讲再个参考看卖。所以这是地区在地的教会，那愈侪人长老的影响力侪时阵，这的产生无要接待。遐先知甚至师徒，因感觉讲迄加麻烦的，有影。即到今仔日，咱嘛会看到即款紧张性，即款紧张较侪是伫宣讲，是伫个神学顶头。有番同款，咱会当看到德德辉，伊踮伫个教会应该。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但是伊就看起来不只啊，主观，甚至会甲人激出教会，这就表示独断独行啦，变作拍模样，拍模样坏的模范模样。已经不是模范了，叫做坏模样。这对咱今仔日的教会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爱提醒学习。表面上，踮伫台湾的教会，咱有真侪所谓的联导会、联多会，无同款教会教派的同工，达个个。也是有固定的时间，会做阵分享事工，互相代祷。也毋过，咱嘛看会到，在教会中间，因为太多样性，所以游玩自我中心的情形不只普遍，包括真热心。来扩大家，来招大家，来联导会，来聚会，家己嘛未意识到，咱其实拢有得得得非这款的毛病。咱感觉讲爱团结，爱合一，都爱用我家来团结，用我家来合一。咱未想要去挖别人，未想要去听别人。真侪拢想要做头，这就是咱教会爱反省的所在。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设立教会，真侪阮今仔日会当敬拜亲君主、宣扬牧养的所在。愿主继续帮助，互阮毋通。亲像歹模样的款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伯记38章31-4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杰作，上帝的杰作。

蜻蜓虽然体型纤细，却拥有一些极为惊人的飞行能力与耐力，有人甚至研究它们在空中的飞行技巧，以改进人类的飞行科技。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蜻蜓的翅膀每秒拍动30次，当它倒立坠落时只需0.2秒就能恢复正常姿势。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复眼每秒能处理200张影像，借此判断出哪一边是上方，并及时进行微调。上帝的创造力与智慧在自然界中展露无遗。约伯记描述，当约伯陈述他难以理解这位良善公义的上帝为何让他受苦，上帝反问他：你知道天的定律吗？你能使地归其泉下吗？接着上帝提到一些动物，例如飞鸟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掠食者，表明他知道每种动物的生存所需，也听见他们的幼崽饥饿时的哀悯声。上帝让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能力，例如鸵鸟跑得快，牛的力量大，使它们能生存繁衍。到底为什么蜻蜓会具备如此惊人的飞行技巧呢？我们仍需深入研究，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位全知的上帝既然能创造这些奇妙的生物，他也能将我们从最黑暗的夜里带进他同在的光明与喜乐中。您在周遭世界中看见哪些上帝的杰作呢？这些揭示了上帝的哪些特质？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主是创造万物的主，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主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主蛮有智慧与公义。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伯记38章31-4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杰作。圣经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苍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接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处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是一卷非常迷人的书，所有爱读圣经的人，没有人不爱读约伯记的。因为在约伯记里，我们看见无论是人，无论是天地万物，所有的事都与宝座相连结。然而神的心思意念，神的旨意，我们希望明白，渴慕明白，可惜我们却不明白。读了约伯记，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是那样的善良纯全，是我们可喜悦的旨意。就像约伯，我们知道神非常爱约伯，不只是给他祝福恩典，还带给他更多的。约伯已经爬得很高了，但是神要他爬得更高，于是神就亲自来搅动潮窝，使约伯陷入了苦难中。他的苦难包括了身体的痛苦、魂的煎熬、灵的谴责。在头两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神用两次的天灾、两次的人祸，把约伯所有的都拿走了。后来他的三个朋友们来到的时候，与他辩论，朋友们误会他了，一口咬定他是得罪了神，劝他悔改。这个使约伯更加的痛苦，这个苦难是魂里面的煎熬，而且是长期性的煎熬。往往魂的煎熬比身体的痛苦更令人不能忍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撒旦，我们的仇敌，他能够容忍我们属灵有追求，在主面前有长进，他也能够容忍神一直的赐福我们，把恩典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领受恩典，也能够将主的恩典分送给别人的人。但是呢，他一直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以神作为我们的中心，还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很多的恩典之后，我们这个人越过越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以自己为中心了，不以主为中心了。当我们将自己的老我越位越大，在神的恩典中把自己的老我给养大了、喂饱了，成为一个陷在自己里面的人，这个才是仇敌的诡计。但是当我们一个人，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大，我们的神就要来拯救我们，就像神要拯救约伯一样的。当我们一直的敬虔，一直的努力，到了最后，我们的老我变大了，别人劝告我们，神来感动我们，我们都不为所动，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巅峰。这样的人就像约伯，这样的团体就是老底家教会。说到约伯，约伯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和魔鬼都承认约伯是一个完全人，但是我们的神将约伯要从完全带到完全，因此神就兴起了旋风，旋风带走了他一切所有。但是后来在旋风中，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在旋风中与约伯相遇。因此我们可以说，神借着苦难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如果只是苦难而没有加上神的工作，那么这个苦难只是叫人越过越苦，越过越贫穷，越过越远离神。就像今天许多人也吃了不少的苦，生命应该是比以前更高更深了，但是反而更苦，生命更硬，更无法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光有苦难不能够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必须加上神的工作才有价值。就像约伯若是光凭着受苦就能成功的话，那么在地上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品格完全的人，或者是对别人颇有帮助的人而已。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他更高，生命更深，要别人在他身上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人都要感谢神的启示，因为神愿意把他的奥秘借着约伯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
好，我们来看第38章。38章，神仙指责约伯，因为他把神的心意说得混乱不清。现在神要质问他，神对他说要如勇敢的像勇士一般的回答神的提问。首先神以陆地和海洋的奥妙挑战约伯，问约伯谁是创造陆地和海洋的主，是谁在创造大地后坚固陆地，谁又使海洋定为界限，并且给予海洋那样的风貌。神在第9节说，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在第7节又说，岂不知神创造世界的伟大，连晨星和天使都同声颂扬吗？还有神要约伯思想大地的昼夜的奇妙，神叫日光按时出现，视为晨早，又叫他普照世间，黑暗就像恶人一样的被驱逐了。日光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当他的热力洒在大地上，万物就如穿上华美的衣服一般的得着生机，欣欣向荣。再者，神也问了海洋的深处，甚至地底下的阴间，约伯又知道多少呢？最后神还语带讽刺地向约伯说，假如他的出生甚至早于世界的出现，到如今还活着的话，那么约伯岂不是变成了神，不再是一个受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人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应当要知道，自然界是奥秘和奇妙的。科学家若想要把自然界分门别类，尚且要穷一生的努力去钻研，才能够稍微明白其中一二，更何况要全然的认识创造自然界的神呢？因此越是研究科学的人，应当越是明白神的伟大，要敬畏他。由此可见，科学是在见证神的存在和伟大的。接着在第22节到38节，我们的神借着气候还有天象来启示他自己。首先说的是降雪还有冰雹，这两样自然界的现象都足以对人类构成极大的损毁，神借着他们向恶人施刑罚。这就好像昔日神在埃及用雹灾，用冰雹那个灾来惩罚他们一样。这样的事情唯有神才能够做到，人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当气候正常的日子，天空里一片光明，东风徐徐吹来，然而约伯却不能够知道他们是怎样在地上发生的，正如他不能够知道雷电雨水是怎样出现的一样。雨水对地球的重要，今天我们都很清楚，因为它不单只是给予我们饮用，还有旷野中没有人打理的动物植物，神为他们提供生机。雨水是奇妙的，因为它可以冰、雪、霜、露以等等不同的形态存在，这些都不是约伯能够做得到的。至于天象，神用昴星、参星，这一南一北啊，代表了天上的众星宿，表明他是创造星宿的主。至于说到12宫，在阿拉伯文是银河，北斗呢是指北斗的星座，这些都是用作代表天上的繁星。我们看这么众多的星宿运行有序，井井有条，足见神的大能在管理着他们。再回望地球，神的管制也是同样的明显，其中有那按时照来的云彩使它闪电下雨，好像有人把天上盛满了水的瓶子倾倒出来，大洒甘霖滋润大地。这一切难道是人为的，不是神奇妙的作为吗？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放眼于眼前的人事物，完全被当时还有周围的事物所困住，而忘记了这些所谓的厄运啊、困境啊，对于一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来说，要解决这些事，那不是举手之劳而已吗？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进入到默想之中啊，把自己重新的投入自然界的怀抱里，来仔细的观察神所创造的万物是何等的奇妙和美丽的时候，也许我们的问题虽然没有及时的消逝，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可以完全没有先前那样的沉重了，您说是吗？当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与约伯说话，在40章的第4节，我们的神在约伯身上做的工作，使他能说，我是卑贱的。卑贱原文的意思是无有，就什么都没有。现在约伯不只是变成了灰尘，而且比灰尘更渺小，小到看不见了。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就像在新约的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经文里我们知道，主并没有向约伯解释他为什么有苦难，因此每一次我们遇见苦难，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求你开启我的心眼，让我明白，能够尊从。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了，有了这个经历，我们这个人也就破碎了。若是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经历苦难，苦难也不能够改变我们什么。这样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若是没有神的同在，苦难会使我们更苦更刚硬，但是有了神，能够与神面对面，神的光一来，就像约伯立刻就倒下来了。在42章的第3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接着在第4节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一句亲眼看见，就是亲自经历了神的实在。约伯指的并非是肉眼看见什么，而是指神的声音打开了他灵里的眼睛，使他认识了真神。当然这并不是说约伯以前不认识神，圣经曾经说他与神有密友之情，只是现在他接受了神的更新，使他认识他只有单单的仰望神，用神救赎的恩典来更新自己的生命。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的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借着约伯记让我们知道没有一样的灾祸会无故的临到我们。在经历苦难中，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懂得来仰望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明白了主的心意，最终神也会将他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将愚昧从我们的身上打出去。我们只要仰望神，有一天所有的情况都能够扭转过来，并且得到神要我们所得的指望和结果。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今天到下周一之前，在南部一整天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中午过后，部分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今明两天，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因此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在未来一周的天气大致上都是典型的夏天天气形态，各地白天高温大约是在32到35度，在中南部接近山区、大台北地区以及花东纵谷也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的高温，而在今天东南部仍然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在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如果公投有四案，游盈龙表示开票恐怕将开到隔天的清晨3点。联合报，加码1000亿美元，台积电赴美投资达到2650亿美元。中国时报，致癌由谁应该负责，辅党与地方互呛。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为了助攻年底的大选，蓝白是力推6项的公投案，其中包含鞭刑、反废死、移转投票、交通罚锾专用、废除非核家园以及安乐死公投。朝野立委昨天是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一步的关切，如果年底举行6大公投，选务方面是否会难以执行。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以2022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合并修宪公投案的例子直言，如果公投案达到4案，可能将会开票开到隔天的凌晨2点到3点左右。立委质询，目前6个公投案是否已经超出年底的选务负荷？游盈龙则表示，考量到九合一的选务量能的极限，今年公投数量是1个恰恰好，2个有点多，3个受不了。另外立委也提到，如果真有6项公投案将如何因应，游盈龙则坦言就只能够硬着头皮扛下来，但这势必会造成选务上极大的困难， 他提到2022年九合一选举只有合并一案修宪公投就已经开票到晚上的11点40分，以此推估如果增加到两项公投案势必会过12点，如果达到四案可能会甚至开到隔天的凌晨2-3点，这是属于客观的现实。而如果选举结果延到隔天才公布，国际社会恐怕也将认为台湾是很奇怪，因此也期盼立法院可以做出最好的决定。另外也有立委提到，有民众已经报名参与选务工作，但是听到公投的数量很多就想取消报名。游盈龙也坦言地方选委会也有反应，目前募集选务人员是非常困难，许多人说2018年的选举开票是到3更半夜，因此都吓死了。同时还有立委则是要求，既然已经有上次公投与大选的经验，那中选会更应该会汲取教训来及早完成整体的规划。联合报头条新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昨天在法说会宣布加码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100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2兆元，将新建多座的2奈米以及更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同时承诺会继续在台湾投资。这也是台积电在2020年5月首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之后第二次追加在当地的投资，总计台积电至今在美国的新厂投资总金额将达到265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8.5兆元，改写全新纪录。魏哲嘉表示，基于评估目前正在增加资本支出以提升产能，从而支持客户在未来的成长，在主要美国客户以及美国联邦州还有市政府都大力的合作与支持之下，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追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以满足主要美国客户未来多年的强劲需求。法人则是关注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之后将可以在美国盖几座工厂，对此魏哲嘉则是回应可能是4座或是更多。台积电也强调正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未来也会持续在台湾投资。在美国的加码投资也是支持美国先进客户强劲的未来数年需求，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发展，同时强化供应链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高科技并且是高薪的工作。魏哲嘉也同时宣布将在台湾、日本与美国各新增一座3奈米厂，并且将部分的5奈米设备转换为3奈米，同时也将扩增电源管理 IC 以及影像感测器产能的有关布局。台积电供应链则是私下透露，在未来5年，台积电在台湾规划新建新厂的数量将高达25座，涵盖了新增高雄桥头、台南特定计划区、嘉义二期，甚至将重返龙潭科技园区，而各区的管理局也都已经敲定了有关的土地规划。继续来关心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传出不满台中市政府抢快公布了中联致癌油的油品流向一事，在昨天遭到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强力反击，战火因此也已经延烧到政治的层面。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第一时间中央就掌握了有291家的下游业者名单，却拒绝公布，只愿意下架20%以上成分的毒油，却不愿意下架20%以下的品项，这难道不是包庇护航？而6月30日中央接获通报，至今已经超过有半个月，但究竟是原油还是制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讲不清楚，在第一时间记者会也拒绝公布下游业者的名单，就是盖牌。因此蒋万安表示，卓荣泰是已经不适合在这个职位，要求辞职。卢秀燕方面则指出，这起事件一发生，台中市政府就秉持一向的实案态度，也就是查到哪里就公布到哪里，一定要公开透明。因此他认为台中市政府不是快，而是中央慢了。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回应，地方要依法善尽自己的责任。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则是批评， 台中市在民国113年只有抽验油品是唯一的一次，此后近800天都没有进行抽验，因此回应是妈妈市长没有错，都是中央的错的态度。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被问到此事，包含同时遭到台北市长以及台中市长是接力批评有关于毒油的责任问题时，只有回答大家好好合作，事情就会解决。不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也强调，食安问题在法律上中央与地方都有责任，因此也希望地方可以依法善尽自己的责任，这才是国人真正期待的。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钱科在前天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宣布将立刻关闭我国驻巴纽代表处，同时停止运作，并且还声明指出中华台北的实体存在将不再获得承认，因此也不再被视为必要。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决定表示是高度的赞赏，我国外交部则在昨天回应，这一项无预警的决定是没有事先与我方协商，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同时不接受巴纽政府的片面宣布，因此代表处将会持续运作，并且将与对方持续交涉，以维护我方的权益。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前总统马英九的大姐马以南在日前是向法院申请了辅助宣告，目前全案是已经由台北地方家事法院进行审理中，但马以南在昨天则是透过了律师发表了最新声明，强调在后续如果再有以马英九的名义签署任何文件的行为，都将诉诸法律就责，绝不宽待，同时也强调期盼有心人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何。根据了解，马大姐在近期见过马英九，认为他的健康状况是不能够再被忽视，因此马家人是必须出来保护马英九，于是是再度发表了相关的声明，表达立场。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在美东时间的15日是顺利表决通过了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以及国务院还有相关计划的拨款法案，将提供总额大约是 473.2 亿美元的预算，并且纳入多项支持台湾的措施，其中包含在对外军事融资 FNF 的项目之下，对于台湾提供了不少于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61亿元的军事安全援助。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也强调，这项立法具备极强的战略意涵，目的是在于强化对台湾等盟邦的坚定支持，同时反制来自于中国的威胁。联合报政治新闻，行政院预计将投入442亿元发展无人机产业，但是资源放在哪一个县市也引发地方的争抢，其中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日前就喊话要打造台中成为无人机的重镇，但是在行政院所提出的评估报告中则指出，台中要发展无人机恐怕将缺乏的是三晶二软的产业，但也因此引发了蓝营立委的不满，同时桃园市政府也表示想要争取中央的支持，但中央是把重点放在嘉义。而根据行政院回复立院的报告指出，台中地区具备有航太、精密机械以及智慧制造等优势，并且拥有像是汉翔、雷虎以及田屋等代表性的业者，但是在目前比较缺乏包含通讯及地面导控模组等供应链的能量，另外在飞控晶片、通讯晶片、卫星定位晶片以及飞控软体还有地面导控软体等核心技术领域的部分，也就是俗称的三晶二软，仍然有待于产业的投入研发。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 AI 科技股下杀，拖累了台股在昨天的盘中是一度下跌600多点，直到尾盘又收复失土，不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却仍然是遭到了外资的热钱汇出的压力影响， 在中午之后最低曾经触及到 32.291 元，继续创下波段新低纪录，最后是收在 32.249 元，贬值了6分。汇价是连续三黑，并且创下将近15个月以来的新低点，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27.35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在中场小跌了 6.61 点，收在 45,624.98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431.43 亿元，其中外资又扩大卖超 483.35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受到15日美国股市的记忆体类股的大跌波及，韩国与日本股市在昨天是再次遭到血洗，其中韩国央行在三年半以来也首次的升息一码，加剧了市场的抛售情绪，同时韩国股市又一度触发熔断，中场指数暴跌有 6.37%，而 SK 海力士则是狂泻了 11.53%， 三星电子也重挫了 8.77%， 日经225指数则是收跌 2.79%。 韩国股市的指数在昨天是开低震荡走低，盘中是惨跌超过有 7%， 触发了今年第八次的熔断机制，中场下跌 6.37%， 是再度失守7000点的关卡，收在 6820.6 点。 SK 海力士 ADR 在15日是暴跌了 9%， 也拖累了 SK 海力士在韩股是一度下跌 12.54%， 最终是收跌在 11.53%， 回吐了在前一天交易日 8.83% 的涨幅。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金门的新头暗祭，在日前发现一具海漂死亡的猪尸，经过农业部兽医研究所的检验，在昨天是正式确认为非洲猪瘟的病毒核酸阳性。为了防堵疫情的扩散，农业部在昨天开始公告，暂停金门地区的猪肉以及相关加工产品输往台湾本岛以及其他离岛，管制措施暂定会实施到7月22日，必须连续一周都没有新增疫情才会解除。金门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则表示，在接获通报之后，是已经立刻由辖区的兽医师完成案发地点周边的半径10公里之内，总共25户的养猪场，共5033头猪只的健康访视。目前所有猪只都没有异常，也没有发现疑似疫情的状况。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中联油脂案影响范围还在持续的扩大。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是持续公布问题油品的下游流向以及受到影响的业者资讯，其中已知检验异常的7批油品是回收了2584.4公吨，其他预防性下架总计有5126.7公吨，下游受到影响的业者是再增加了316家，目前达到是1322家，其中包含周氏虾卷总店、洪瑞珍、彰化三明，还有了凡、板桥、原百店都受到影响。针对目前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卫福部在日前是已经公布重新上架的原则，由食药署针对福寿、福茂油以及泰山等三家业者所留存的52项的原油还有产品样本进行逐一检验，力拼要在一周之内全数检验完成，后续将比对油品检验的情况，确保原油和产品的检验。

赛所是在场边庆祝晋级的时候，是公然的拉起一面上面写有马尔维斯纳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是属于阿根廷的政治性敏感标语，因此可能将遭到国际足总 FIFA 的惩处。英国与阿根廷曾经在1982年爆发了福克兰战争，造成双方大约有900多名的军民是不幸丧生，最终是由英国获胜。但是阿根廷方面还是主张拥有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而事实上在四强之战开打之前，阿根廷的政坛也就已经开始煽风点火，包含阿根廷副总统维拉鲁尔就在社群媒体上发文的时候，以篡夺者还有海盗等极具挑衅的字眼形容英国。自由时报体育新闻， TPBL 台湾职篮大联盟的新人选秀会在昨天登场，握有状元签的高雄海神是指名台美混血好手贺丹，榜眼则是政治大学的吴志凯，探花则是来自于国立体大的郭家安。而这一次选秀顺序分别就是海神、台北泰兴战神、中信特工、新竹工程师、台皮云豹、新北国王以及福尔摩沙梦想队。而本届选秀会原本是由30位的新秀报名，但是在 PLG 方面的状元王鼎钧以及黎明学院的前锋史鲁奇是先后退出了选秀，因此最后是28名的球员参与。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阔别六年，大陆通信设备大厂华为宣布要恢复其高速通信标准 5G 手机的海外市场，这一次新品在海外上市，也就意味着华为从2019年开始受到美国制裁之后，是突破了封锁，让 5G 的手机可以重回海外市场。根据日经中文网指出，华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旗舰产品发布会，面向国际市场推出了 Pura 90系列的手机，而目前马来西亚也已经率先开启预售，计划会从7月24日开始发货。另外，华为在墨西哥的官网也已经上架这一项产品，并且预计很快就会在当地开卖，同时还要在杜拜举行发布会，可能也会在中东销售。还有印尼、菲律宾的当地媒体也已经开始报道，因此这一项商品在近期也将会在当地上市。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欧盟理事会13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外交部长会议，并且是以 A 类议案的方式通过了名为共同认知我们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欧盟战略环境评估。而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披露，这一份被列为是限制级并没有全面公开的文件，是历来少见的强硬措辞，指称中国与俄罗斯是试图依照自身利益重塑全球秩序，并且将中国是称为俄乌冲突中的关键推动者。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相关表述是已经跨越了重要的欧盟的外交门槛。这一份由欧盟对外行动署所起草的战略评估中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是正在试图确立区域的主导地位，并且是依照自身利益重塑全球秩序、重回势力范围的逻辑。文件中还表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于莫斯科而言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指出中国也将会持续扩大对欧洲的影响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随着美军全面重启港口封锁并且展开密集的空袭，伊朗现在正陷入到外忧引爆内患的双重失控危机。根据外媒报道，美军精准飞弹是已经攻破了在伊朗东南部的内陆军营，造成至少有7名的官兵死亡。而面对到外敌的狂轰，极度恐慌的德黑兰政权随即是在国内启动铁血大清洗，火速绞杀了反政府示威者，并且对于外国囚犯也进行了严酷的加刑。同时，伊朗也同步收紧了资讯的控管。英国公民福尔曼的家属在日前证实，德黑兰法院是以他试图要向媒体发声为由，追加判处了2年徒刑。福尔曼是与妻子在去年骑乘重机环游世界的时候途经伊朗，但是遭到拘留，其后是被控从事间谍活动

并且判刑10年，而这一次在遭到加刑之后，总刑期增加到12年。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5日是在自创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境，他因此也感谢德黑兰展现的善意。而该名被释放者的律师在同一天也公布了他的身份，他就是非营利机构梅尔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卡拉里，而这个机构是借由私人捐款帮助赤贫地区的伊朗儿童。川普政府在先前5月份也曾经宣布，一名在伊朗服刑10年、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伊朗公民获得释放。同时，伊朗也因此是被指控扣留了多名来自于西方国家的公民，并且是把这一些人当作与他们，也就是包含欧美国家的谈判筹码。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根据多位美国官员的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在听取了幕僚一系列的简报之后，目前正在倾向于显著地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尽管川普公开表示偏好透过外交解决，但面对到伊朗拒绝交出核原料库存的外交僵局，他已经要求幕僚提出新的升级方案，其中包含加强空袭、派遣地面部队夺取伊朗关键石油的枢纽哈格岛，以及轰炸防御严密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而美军在15日是2度的轰炸伊朗，也在重新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之后，首度发射飞弹瘫痪了一艘试图要前往哈格岛的油轮。伊朗方面则是放话，目前无意与美国谈判，并且如果川普真的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也将会让区域当中的所有基础设施都灰飞烟灭。而《华尔街日报》则是点出，如果美国想要掌控霍默兹海峡，则是将需要投入到大量的兵力，并且会面临到更多的风险。自由时报新闻，美国联邦司法部在15日表示，美国联准会 FED 的前资深顾问罗杰斯是被判处38个月的联邦监禁，原因是他在被检方调查期间，在调查人员询问他是否曾经向中国情报人员分享机密资讯的时候，是提供了虚假的陈述。美国检察官皮罗指出，罗杰斯多年来秘密的是把敏感的联准会资讯传递给中国间谍，之后还当着调查人员的面撒谎，并且在后续的审判当中，即使是已经宣誓，但他还是再次撒谎。因此，法官弗里德里希除了判处罗杰斯38个月的监禁刑期之外，还命令他必须要接受12个月的监督释放。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美术馆展览《民间摄影纪实影像的叙事生成》将从7月18日开始到11月15日登场。从民间出发，以台湾近百年的纪实摄影发展作为主轴，集结了包含松山前三、张才、黄泽修、黄永松、姚梦佳、张兆堂、梁振居以及林伯良等8位重要摄影家的创作，还包含有出版文献、工作档案、手稿以及历史档案等多元媒材，希望让大众可以重新梳理台湾纪实影像如何回应社会、记录地方，同时形塑属于台湾的影像叙事还有文化记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巨蛋启用超过30年，而今年展开启用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整修工程，朝向如期完工的目标是稳健推进，同时也将迎接2026全民运，还有未来各项大型赛事以及艺文活动。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一间连锁私立幼儿园爆出老师不当对待，其中的23名幼童已经有12人是疑似受害。台北市教育局在昨天表示，市长蒋万安已经责成教育局加速调查进度，调查结果将在7月底之前完成。而在昨天也再度针对幼儿园开罚30万6千元，目前累计寄出了50万6千元的罚锾。教育局也将在今天晚间召开家长说明会，
说明幼儿与家长相关的关怀还有支持措施以及调查进度。另外，针对两名涉案的教保员，将在完成调查程序送认定委员会审议之后，依法是可处1到4年，或者是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罚锾6万至60万元不等的相关罚则。联合报新闻，北台湾是共同生活圈，交通议题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因此结合了基隆、台北、新北以及桃园的合作交流平台，成立到今年已经是迈入第8年，累计推动有超过60项跨域的合作方案，涵盖交通、灾防、教育文化、产业民生等8大面向。而在昨天举行了今年度的第2季工作会议，新提出包含淡水老街广场周边的交通以及停车改善等议题，同时透过4市的持续交流还有合作，希望让北台湾的生活圈可以更加升级。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点播网 FM91.9， 以及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来收听每天早上啊为您播出的这个展翅上腾系列。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是大华为您主持的趋势领航主题曲。那今天我们谈的趋势啊，大家想说，每个礼拜我都会想一个趋势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今天谈的是生活的趋势。那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啊，缺一不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有时候我们有所选择的时候，就发现哦，我们的饮食啊，其实直接说就是我们的饮品啊，该怎么样选择？它不只是说这个要喝哪一种饮料，甚至来说我要还是不要，或者有时候别人强迫我，那么我可不可以说 no 啊，我不喝啊？那很显然大家知道，我们谈的是酒啊，酒这件事情。那酒并不是单纯就是一种这个用不管是蒸馏啊哦、还是用发酵啊酿造的这个水果酒或者谷物的酒啊，而是酒它本身来说，它酿造出来之后它有酒精成分。那酒精呢喝下去之后呢，对人体啊就会产生一定的反应，所以这边又牵涉到说你身体里面有没有啊可以消化的这个酒精的酶啊。那如果有的话啊，而且好像不少啊，那你可能就千杯不醉。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一喝脸就红，或者有其他的状况啊，或者起酒疹啊，这些就很麻烦。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解这一题啊，我们就请到一位专科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啊。我们非常欢迎国泰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廖伯乔廖医师。
2: 大华兄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1: 是，非常欢迎廖伯乔医师啊。